0: 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0: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0: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2: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你会看到是大人第一部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给你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时阵再个通过哦。那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3: 为了引车过马路，因到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到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为了引车的时间，过马路因到需要等下，等时间又来的时间也行过去。
4: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

有没有这轻快的歌曲？轻快不是歌曲，轻快的这个旋律一听都觉得很开心，对不对？一早呢开车听到这个很好心情啊、哦！我的综合果汁，这是日本的哈一位这个歌唱的小童星、哦、他唱的啊、哦，春风奶奶家有没有很可爱呢？好。

很可爱哟。好了，这样子一唱呢，就觉得哦，跟着那旋律呢就好心情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在那个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哦，经过这些施工路段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的，那另外呢，我们的台东市区部分呢，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慢慢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咯，大家一样记得不要抢快，安全最重要。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在海岸线的部分非常顺畅，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32公里龙过脉这边占用南下车道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332公里鹿野这边的施工，以及333公里鹿野这边的施工呢，都是占用机慢车道，主线道都没什么问题。好，接下来呢就是413公里大鸟路段这边。好的，这边的施工呢就是灾害修复，现场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这是南回公路的部分。另外425公里的南信路段这边也是南回公路的施工路段，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台湾实线南横公路的部分，今天是礼拜四哈，二三四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是管制的，所以从台东端这边走台湾实线南横公路，走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哈。另外呢，就是在力道哈172公里，好这边恢复旧市的工作哈，占用东向车道、西向车道单线双向174公里力道路段这边的刷包工程呢，今天礼拜四啊，就是10点到10点20才会开放第一个。这个开放时段20分钟。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台当混台接听。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要大家行车平安啦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呢，就是我们的健康随身听。学习健康好常识，健康随身听。

0: 好的，好，健康随身听，好，就是学习健康好尝试咯。好，那么非常的感谢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专业的哈，是我们台北荣总台东分院放射科的放射师，好，王伟芬。Hello， 伟芬您好，早安。
1: 早安，大家好。
0: 好，伟芬呢，好久没见，
1: 好久不见。
0: 我们就是各个科室，对不对？不同的科室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的专业，这样哈。好，今天呢，哈，要讲这个放射科。一般来讲，我们讲说放射科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要去就是针对的身体，可能照着更里面的这个骨头怎么样啦，哈，这些状况哈。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透视身体的秘密，认识放射科的检查，哈，这也是我们伟芬的专业。好，那么当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最希望的当然就是医生呢真的能够看见我们身体里面的问题所在，然后当然就是能够看得清楚的话，我们身体的这些各个部位的目前状况，这也是可以帮助医生然后来看清楚，然后做更正确的一个评判判断啊，然后看怎么样互相讨论治疗，对不对？后部治疗。好，那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这个很放射科一般来讲，大家就觉得说还蛮神秘的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请伟芬一起呢帮我们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哈。好，那很多人就听到这个放射科呢，就会联想到所谓的辐射，心里难免会有些紧张啊哈。好，那而且刚刚在节目前我也问了伟芬，就是说那你们在放射科长期工作，家人会不会也是会担心这一点呢？

0: 不会啦，因为放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东西。那其实大家都说放射科放射科，其实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医学影像科啊。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它就像是一个医师的透视镜，那放射师他我们就是运用各种物理的能量啊，像是 S 光啊、磁场或是声波，甚至会利用一些很微量的放射性同位素来获取那个身体内部的影像。
1: 嗯，
0: 那目标呢就是能够协助临床医师做更精准的诊断，然后可以对症下药。那大家就可以想象说，把我们想象说我们就是健康路上的一个侦探，那这些设备呢就是我们一些小工具
1: 哦。哎，不错哎哈，你刚刚讲说侦探，哎，就探索一下哈，然后根据呢，我们的这些身体状况应该需要什么，哪边有状况了哈，然后到底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联，对不对哈？不一定是一个症状，我们看到那个样子，哈，可能有很多症状联合起来才知道说究竟呢真正源头在哪里，就像说我们的侦探办案一样哈，抽丝剥茧，对不对？
0: 是，
1: 哎，这个形容不错哦，好。那我们最普遍看到的所谓的侦查的工具哈，侦探的工具呢，哎，好像就是我们知道的一般的 X 光检查是吗？
0: 对，那 X 光检查是临床上最基础的一个检查哈，它主要就是透过一个高能量的电磁波，然后穿透我们的人体组织。那通常我们人体组织的密度不同，所以它对于这个光射线的那个吸收度也不同，那就利用这个原理我们来形成一个黑白的影像，像是骨头的密度比较高，通常它就会吸收比较高的辐射线，在影像上就会呈现白色，我们影像上就会看到一些白白的。
1: 哦，
0: 对，那像肺部因为它里面其实只有空气，那相对的它就是吸收能量会比较少，就会呈现黑色。那藉由这些黑白的对比啊，我们就可以提供医师去做一些临床的诊断。
1: 哦，就是如果应该是白的，对不对？好，那它的可能那个没那么白，或是哪个地方有黑影的时候，那就是那个有问题，
0: 对，
1: 是这样。
0: 就是它的解析如果发现说，哎，跟正常的不一样，可能就会怀疑说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病灶。
1: 哦，哇，好，这样子大家更了解了哈。因为我们大家一般来讲就想说 X 光 X 光，可是呢原理是这样子哈。好，谢谢伟芬跟我们做的这样的分享。好，那我们讲 X 光呢主要可以弄来看哪些的问题呢？
0: X 光一般最基本的像是我们怀疑说我们跌倒骨折啦，或是说像胸部 X 光，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评估它心脏的大小啊，或是说肺部有没有积水发炎或是一些肿瘤初步的评估等等啊。那它的优点就是它很快速，然后也比较便宜，那辐射剂量也非常的低，所以就是非常适合用来做一般临床初步的一个筛检诊断。
1: 哦，对，你看看 X 光刚刚讲的哈，比如说我们有一般来讲骨折的话一定会先找 X 光看看到底是那边里面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哈的情况哦。那骨科医生呢就会根据这个来做一个后续的那个判断哈。好，那很多人把 X 光跟电脑断层哈就是搞混了，这两者的主要差别在哪里？
0: 电脑断层它可以说是 X 光的进化版啊。我们可以把想象说，如果我们看到一块蛋糕 X 光了，我们它就是可以看到蛋糕的切面的影子，一个侧面的影子。那电脑断层呢，它就是把这个蛋糕呢一片一片的切成薄片，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它内部的结构。
1: 哦，哎，你这样子让我想象的这个画面呢，就会觉得哦，好啊，那我如果是一个像一个蛋糕，你形容的真好，一个蛋糕，然后我现在看到 X 光的话，就是影子切面，因为我们刚刚讲嘛，是透过那个影像，对不对？
0: 哈，
1: 白色或黑色来呈现哈。但是现在呢，就是电脑断层呢，它是把蛋糕切成一片片的薄片，也就是说，哦，那切成一片的话呢，我们更可以看到里面蛋糕包了什么东西，
0: 然后里面
1: 蛋糕有哪几层这样子哈，
0: 对
1: 对对，内部的部分。好啊，真的是哎，这个形容真的很神奇耶哈，切片的部分，
0: 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民众有没有看过，就是它的仪器其实是一个很大，像一个很大的甜甜圈哈。那它这个圈圈里面，它就是有一个管球是绕着我们的那个患者旋转，那它会从360度不同的角度去发射这个 X 光射束。那电脑接收之后呢，它就会去收集重组这些影像，然后就重组出来，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我们身体器官啊、骨骼、软组织或是血管一些更详细的结构。那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软体呢，组出一个 3D 的立体影像。

0: 啊，这么厉害，
1: 是
0: 还可以重组成 3D 立体影像。好，那我们刚刚讲哦，这个电脑断层呢，哈 ，CT 它常常像这样子需要这么精细的话，会常常需要使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1: 嗯，电脑断层它使用上其实非常广泛，那通常最常见就是像我们会去对一些诊断头部的外伤啦，或是会有出血、脑中风，或是一些腹部的急重症啦、肿瘤、肾结石，甚至是一些比较复杂性骨折的术前评估，都会使用到电脑断层。那这检查有时候会，我们会搭配这个注射显影剂，
0: 是
1: 那它就会让我们血管或器官在影像上看起来更清楚。
0: 嗯，
1: 那因为它这个设备就是它的解析度高，然后它检查速度也快，所以对急重症的诊断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那个设备
0: 哈。对，真的，你刚刚讲的，因为它很详细啊，又还可以，你刚刚讲它可以做出 3D 立体，那这样子变成说对我们判断来讲就知道说当时是哪一个部位出问题，而且更详细了，对不对？
1: 好，
0: 更精致，可以抓到那个点。哦，太棒了。好，那么我刚刚说的哈，这个有辐射的这个 X 光还有这个电脑断层啊，那我们常常呢还有听过检查的其他的部分呢，像是这个磁振造影啊，那它跟 X 光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然后其实有很多民众来，他们就会问他很多都会把磁振造影跟电脑断层搞混。
0: 嗯嗯嗯。
1: 但是虽然说它的设备上外观看起来很相似，可是像核磁共振它是一个没有辐射的检查，它是利用一个很强大的磁场跟无线电波来产生影响，那它跟电脑断层检查看到的东西其实也不大一样。
0: 哦，这样子哦。哎，对耶，你刚刚讲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想说啊，我那检查那我要安排什么呢？一般来讲，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要做一个更精细的所谓的年度或几年的一次的那种健康检查，那他也想安排这个部分，对不对？好，那他就讲说啊，那像那个可能可以照得很详细的，就搞不清楚到底是核磁共振呢，还是说电脑断层。好，那今天呢透过这个就好好跟大家说明白了，你也可以，朋友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时间来知道说它的区别在哪里。好，这不一样的话呢，那这个差别是在哪里？
1: 嗯，像一般我们怀疑说有肺部病变啊，或是骨头损害这些，我们临床上通常就会用电脑断层来检查。
0: 嗯，
1: 那另外像是一些比较紧急的检查，像是怀疑说有没有脑中风、出血，这些通常也会用电脑断层来检查。
0: 嗯，
1: 那核磁共振它比较倾向是去检查一些像是看软组织啊、韧带或是神经，或是说对于一些脑部的病变啊，还是脊椎病变、神经压迫、关节韧带这一类的损伤，对，用核磁共振来看呢，它具有更好的优势。
0: 哦，哎，这样子一分别的话呢，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啊。所谓的核磁共振，还有就是电脑断层，它的运用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因为利用它的优势要放在什么样的疾病的这个造影上面，显影上面。好，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啦，脑部的这些其他的病变啊，神经压迫的状况啦，这都是可以用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核磁共振这个部分
1: 是。
0: 好，不过听说呢，核磁共振呢要躺很久，而且好像那个旁边有很大的声音，是这样子吗？
1: 对，核磁共振它的检查时间比较长，通常就是大概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它机器运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敲击声，
0: 是，
1: 所以我们通常在检查前就是会提供民众耳塞或是耳罩。
0: 哦，
1: 那因为刚才有提到核磁共振它是利用很强的磁场来做收集这个影像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记得，就是在检查前呢，像金属的物质啊，绝对不可以携带进去检查室。
0: Okay，
1: 那这也是意味就是我们如果民众体内有一些金属植入物啊，像是心脏节律器或是有装人工耳刮这种这一类金属的物质啊，就在检查前呢就是一定要跟医师说，然后要更详细的去谨慎评估。
0: 对对对，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提醒了。因为呢你刚刚讲是很大的磁场，那我们就像吸铁一样，对不对？
1: 是，
0: 那吸铁磁石它是会要一些金属物它就会吸进去的 对不对？ 对，这个很危险的。你看比如说如果是我们有装这个心脏节律器的话，这也是心主那个金属，然后那个人工耳刮之类的也是金属，所以这些都要跟医生说明，好不好？好，所以安全第一哦。好，另外一项呢也是很常见，但同样是没有辐射的检查，就是超音波吗？
1: 是，超音波。

0: 它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很简单的检查，它通常在门诊医师他们就可以马上执行检查。
1: 嗯，
0: 那它主要就是利用一个高频的声波在身体里面传递跟反射，它就是跟声呐一样，它就是传递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很及时的影像。那它适合呢就是像检查一些腹部的器官啊，像我们肝胆肠胃科啊，还是肾脏科、妇产科，这些都很常利用它来做检查，好像是看宝宝的发育啊，或是说有像是妇科他们还会去做一些乳房的超音波检查或是甲状腺检查。那超音波它最大好处就是它没有辐射线，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侵入性，那就是很方便，它及时就可以操作。那检查的时候呢，医师就可以透过仪器看到一些器官动态的变化。
1: 对，好，你刚刚讲这样子呢，大家就完全对所谓的检查这个部分，放射科检查这个部分呢，就有大致上的了解了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哈，就是关于在放射科可能也会朋友遇到过的，就是显影剂哈这个议题啊。比如说呢，我们做所谓的哈这个电脑断层啦哈，或者是核磁共振啦，医生有时候会建议说要打个显影剂。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伟芬告诉我们一下，什么时候要用，为什么要用这样？
0: 其实显影剂它是一个，只是一个就是帮助检查可以看得更清楚的药物，它本身就是它没有任何的疗效。
1: 嗯，
0: 那当我们把检查中把药物注射到体内呢，它可以暂时的去改变一些特定组织或是血管在影像上的对比。我们想象一下，就是一张黑白的照片上，在显影剂的作用下，它就让某些区域发光，那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去看到这些病灶，像是肿瘤的血液供应啊，或是说脑部有什么病变，它就是借由这个，它会去显现出来，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去看到这
1: 样。哦，好，那所以说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对不对？好，好。不过呢，后面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可是这个是我们打进去的，对不对？好，那会显现出来的。那显影剂安全吗？会不会担心有其他的副作用呢？大家可能会这样想。
0: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安全的。那在不同的检查，它会使用不同的显影剂，像是电脑断层使用的显影剂呢，它是一个含碘的显影剂。
1: 嗯，
0: 那核磁共振它使用的显影剂是一种叫做含有一种叫伽物质的显影剂。
1: 是，
0: 那基本上这些药物都是非常安全的啦，只是少数的人可能身体比较敏感，他可能在注射后会有轻微的，像是会觉得恶心、呕吐或是皮肤痒。那这种通常就是检查过后药性过，它就会缓解。那就是很极少数的才会有到那个严重过敏的。对，那因为药物它是肾脏代谢啦，所以我们也是检查前我们通常都会先抽血去评估肾功能哦、喔，
1: 就是
0: 对它要由肾脏去代谢。那如果说民众对于一些体质上可能对海鲜过敏，然后是对有药物有特殊的有哪些特别药物是过敏，就是检查前一定要跟医师提出来讨论这样。
1: 对对，这个很重要哦，一定要跟医师这边做这个沟通哦。好，那么我想呢，就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伟芬来跟我们提醒一下，就是在这沟通的部分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最后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就是在我们放射科检查的准备这个部分。
0: 嗯，就是当然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跟就是大家要充分的沟通，
1: 是
0: 在检查前就是然后详细的告诉医师你的病史、过敏史，或是说对药物有什么过敏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因为有些检查可能会像做腹部或是要打显影剂，可能会要求说要配合进食，就是大家要尽量就是配合他的规定去做。
1: 嗯嗯，
0: 那检查前就是一定记得就是金属的物质啊，就是像假牙啦，身上或者有装什么有项链啊、手链什么，就是记得通通都要拿掉，以免去影响到检查的影像品质。
1: 对，
0: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育龄的女性，如果说你觉得有可能怀孕或是正在备孕啊，在检查前呢，就是记得一定要告知那个我们的医师人员，就是避免接受到不必要的辐射暴露。
1: 嗯，刚刚讲说育龄的，就是说要准备怀孕的哈，这个女性哈，就是到了这个年龄，那有可能你们在计划中啊，有可能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怀孕，但是还是要确认哦，好不好哈？大家记得哈，这个也是很细心的提醒我们了哈。好，今天非常的感谢呢，我们台北荣总台东分院放射科哈放射师王伟芬，伟芬呢跟大家就所谓透视身体的秘密，认识放射科的检查，哇，做了很详细。

0: 的介绍咯，大家对这个部分呢又更增加很多的尝试了，好，就不用担心害怕哦。好，非常谢谢伟芬的分享，
1: 谢谢，
0: 好，也祝福你哦，
1: 谢谢，
0: OK， 好，拜拜。

好的，非常感谢健康随身听，好，随时呢帮朋友们一起呢面对我们的生活，增加很多健康的维护的尝试。8:29:30，待会儿我们准备8: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哦，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国债回国规模未如预期，国际油价每桶再破100美元，导致美债殖利率今天接近新高，美股普遍走低。近期受到人工智慧资金需求与伊朗战争持续，市场弥漫不确定的因素。总统赖清德昨天接见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访团，会长北村勤南表示，将推动制定日本版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台日政府高层交流及国防合作。赖总统则说，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防卫实力，才能共同发挥合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知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合组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2: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南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架设假投资诈欺网站的工程师集团，历经多个月，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贤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仲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5: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4: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经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需完整接种2剂疫苗。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2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2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7: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8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6: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2剂，目前打过第1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2剂的只有8万人，仍 仍有近三成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8:30。
1: 金广台东分台，早安台东，我是敏玲，感谢您继续收听跟陪伴萧敬腾所唱的歌曲《奋不顾身》，一块欣赏。

交通路公布予你知，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道路况的部分，咱开车好朋友哈，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吼，开车安全上盖重要哈。好，我们的好朋友们，好，现在来告诉你哦，一些要注意的路况情形。

好，关于台湾实现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礼拜四号二三四就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个路段是管制的。从台湾实现南横公路，今天礼拜四呢，就是行驶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另外呢，在172公里好力道路段这边的施工占用东向车道、西向车道单线双向。174公里力道路段这边的施工呢，今天10点到10点20才会开放第一个开放时间。另外，台湾实线双向177公里在碧山隧道这边呢，灾害修复工程采用机动性的管制哈。还有179到195雾路到新武这边也是机动性的管制。

好，今天呢，在台二十线这边195公里，还有174公里，150公尺这边都有定点管制哦，好，大家留意一下。OK，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台东市的市区道路部分哦，管线的工程，今天施工的路段呢，分别在中华路2段227巷。跟中华路2段口这边，以及在衡阳路43号前面这边，还有中山路国税局前面这边，以及四维路2段到开封街口慢车道上，管线的工程呢占用计慢车道，但是没有做管制，没有做哈这个交通上的一个限制哈，大家还是注意一下，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哈，好，大家留意。

另外就是台九线351公里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哈，这个道路呢，大家好要注意一下，台九线跟东49线路口这边是采车种分流哈，大家慢慢适应哦哈。这边路幅非常非常的宽，非常非常宽，替代了槟榔的旧街这边。好，但不过呢，汽机车跟机慢车跟汽车哈，都是要1号制来做管制行驶哈。好，以上呢就是关于路况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如果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给我们通报一下哦，0800-000-123，感谢您。好，继续台语歌曲哈，这是江辉所演唱的哈，阿哥有跟陈子鸿合唱的歌曲《爱到啊》。

0: 民防诈，
1: 头家来喽！
2: 大家好，我是云朗观光集团总经理盛智仁。疫情缓解后，带动国人旅游热潮。如果你正规划出国旅游，或透过网站订购国内饭店住宿券，要小心，诈骗集团也看准时机，假冒国内各大饭店或旅游观光业者，以分期付款设定错误等话术诈骗民众。如果接获类似来电，切勿依照指示操作汇款，以免受骗。有疑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做值得的事是云朗的坚持，找回互信祥和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
3: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4: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4: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5: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啊，孙淑妹啊，我去给你看啊。好了，朋友们呢、啊，这个我们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哈。好的，把这要给你们看哈，看头前的路况情形哦，好，车况情形哦。好，那么朋友们，我们看到的啊，关于呢现在目前的市场的部分，台中央市场这边真的哈、哦、慢慢多了一些的车辆了哈、哦，还有呢就是采买行人变多了哈、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开车经过这周边道路，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喽，干不干不？呵，阿佛罗火山比利。Afro Volcano， 此刻都没走。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高架汐止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桃园入口的内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38.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路间，小货车故障，司机正在推车当中；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谷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稍早的西谷高架北上27.3公里，湾北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树林开始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北上23.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新店路段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日及港西连外道路北上3.4公里中和路之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6线东向在大潭入口掉落一包垃圾。台88线西行7.9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

0: 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2: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2: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2: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0: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4: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3: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0: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4: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3: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所收听的是早安

好，点个这一首歌曲，占据我的心。好了，陪伴在你身旁的景广啊、哦，一样的路况不打烊哦。好，朋友们呢，这边有一个新的讯息进来，然后赶快跟朋友们说一下啊、哦，就是呢，在12号、13号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就是东49线，好、哦，东49之1线。啊，路肩割草作业这些啊、哦，那么一样的就是8点到下午的1点钟是马兰桥日光桥的分段管制，下午的1点到6点是日光桥到南王桥的分段管制，接下来呢就是8点到6点钟南王桥到太平桥的交通管制哦哈。好的，请朋友们大家哈都能够这个留意注意一下好不好？哎呀。哦、就是假日的时候，不过呢如果是住在这边的民众的话就没问题、哦、就是说一下就 OK 了、哦、好，来接下来进行我们下面的台东、哦、这个好说好说。好的，朋友们别忘记了，随时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哦、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好的，来，我们来看到的话，这个关于台东好说好说台东的一些的讯息的资讯部分。好，我们现在啊，就是有刚刚不是一早呢，就有民众啊，有我们的听友呢，哈，就留言说，哎呀，这个来台东的这个演唱会哈，享受的演唱会的感觉。好的，没问题的哈。东带我走的出发吧，哈，来台东的演唱。好，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有介绍过了哈，那也许刚好您没有听到哈，再跟您说一下了哈。九月十二号礼拜六的下午五点钟到十点钟，礼拜天呢十三号的下午五点钟到十点钟，两天的时间哈，东带我走的演唱会，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哈这边那是免费入场的。

的哦，大家都可以来听。好，那这次的卡司真的是蛮强的哈、哦。好，来礼拜六的话呢，就是罗时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Bossing 乐团，还有恩辉、阿哥普奈，还有动力火车。那另外呢，就是九月十三号礼拜天，好，就是阿信和信，还有就是戴爱玲、黄轩、九 M 八八、海里九哲、阿妹妹，还有许茹芸跟杜德伟。我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啦，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车的话，我们这边停车场是很多，但是有规划、啊、所以大家要遵循现场我们的志工人员或是我们的警察人员的指挥，好不好？警察人员真的很辛苦、欸、我们在里面听歌还欢乐，他们是要站在那边为大家维持交通秩序，所以我们要体谅好不好，也要跟他们说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还有呢，哈，在就是强化村里的环境韧性，台东县呢，啊，就是卫生局这边哈，就准备了一些的这个有这个物资直送的第一线哦。好，我们看到的。面对我们说的气候的变化，可能我们要做更多的因应的准备，所以呢有强化村里环境韧性的计划。那有台东市卑南乡公所的乡公所的清洁队跟村里长一起来参加这个说明会，那希望说大家一样在面对问题发生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村里长啊、村里干事啊、社区居民啊、还有环保志工啊，以及第一线的清理人员，大家就能够知道说，哎，我要怎么一起来合作，然后我们的要做的内容大概有哪一些，就是大家成为一个最坚强的合作伙伴，我觉得很棒，拍拍手，嗯，太棒了。还有就是说我们村里呢大概有哪些地方需要多少的沙包啊，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棉纱工作手套啊、环保清洁袋呀、资源回收袋呀、还包括了这个可能就是大风雨过后过后的这种所谓的整理环境的杀虫剂啊，还有就是一些割草剂之类的使用都是有计划性的，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棒哦。好，配备的使用如何分配，需要多少大家在一时之间如果开始发动所谓的整个的一个防备的命令的时候，大家就能够马上迅速的各就各位，而且呢我们的村民朋友们、乡民朋友们就可以透过村里干事一起来做规划，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灾害减到最低哦。好，越来越有行动力了好事好事好事，李易宏跟小村所唱的香火。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诈骗无所不在，为了保护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警广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仪表板哈，大概有时间的哈，来看我们这里哦。上面呢有一些防诈小撇步啦，还有诈骗话术的解析呀、啊，对不对哈？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还有跟你讲，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哈，最新的一些诈骗案例哦，就是诈骗集团创造一个正面的故事，然后呢打到学校去哈，就说哎呀，我们要捐款表扬这名学生啦哈。然后希望学校也能够表扬好学生的哈，这教育期待哦，然后就降低了我们哈这个接电话的哈教职人员他们的戒心，然后呢接下来就怎么样，伸手呢向校方索取机关账号啊哈，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就是会比如说他也会提供学童的姓名啊、年级啊、哈班级啊这些，增加真实性，对不对？好。然后呢诈骗集团就开始运用呢套取你的账户哈，然后就可能会变成是这个不法资金的金流的这个操作的白手套了哈，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咯。好，那么现在来看到的现在的哈这个利用网络资讯隐匿身份传递讯息骗取的财物呢，目前受理的诈骗案件总共有400多件了哈，损失的财产金额呢就是被受骗的哈，受骗的财产金额有1亿3000多万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随时提醒您呢哈。哎呀，每天这样子提醒您呢，就是希望让您呢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好吧，不要成为这个诈骗的对象哈，也不要受骗上当喽。OK OK， 好了，希望能哈我们这个提醒呢不要显啰嗦，好了，就像这情话一样，天天跟您提醒一下下哈。今为三话讲哦，谢怡君跟陈随意，所以请挂 care。

哎，金龟三娃公，来，我们路况的部分呢，再次提醒大家哈，就是在东河的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台十一线129.6公里到126.1公里哦，限速60公里哦，哈，违规超速呢是会受罚的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好的，来，爱火烧大张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渡轮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并有87人仍下落不明。这艘渡轮昨天从马尼拉出发，前往布桑加岛科伦港，晚间约6:45在布桑加岛东侧外海起火。菲律宾海岸防卫队第一批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整艘船已经陷入猛烈火势，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8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8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船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3: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2: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8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抱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起诉移送国民法庭审理。北检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师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1.4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被件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被件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周六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一达双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紧急机器警分局已经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紧急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

0: 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1: 首场活动位于一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0: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一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花。
1: 青春就是运动流汗，快乐最棒。春风少年兄会当跳舞，卖使唱歌，就是绝对唔捌毒品。我是曾伟忠，伫咧警察广播电台唱着青春的歌，陪伴大家向前行。
0: 流着汗，走着梦，偌济艰苦拢唔惊，唱一首青春的歌。
2: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爆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文玲，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生活愉快。欢迎收听我们早安台东米林时间，记得哦，迎新爱快乐鬼哦。

好的，人生爱快乐过，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明玲，陪伴你到十点钟，目前时间九点三十八分，好，感谢你哦，大家开车安全，最重要，行车安全平安，人生快乐过，人生

好，人心爱快乐鬼，好啦，好陪伴您的好时间，早上七点到十点，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样哦，在这边要提醒朋友们，经过市公路段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台东的市公部分呢，在台东市区有管路管线的工程，分别呢是在台东市的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这边。衡阳路93号前面，还有中山路国税局前面这边，还有四维路二段跟开封街口慢车道这里。好，经过这些管线的工程呢，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就是大概就是在慢车道这边了哈，或者是路边这边，但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好，整个呢还是可以很顺畅的行走，但就是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这边的施工的这个机具的摆放部分。还有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在台十一线 129.6 公里到 126.1 公里这边限速60公里 这边是有区间测速，在小马路段大家不要违规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夜、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呢也会增加很多美好的回忆哦。接下来就听听好朋友们的分享旅游经验，让你的耳朵带你去旅行。

嗨，大家好，我是台东阿良，我现在人在京都。大家都知道京都是日本关西地区非常重要的美丽的城市啊，我们台湾的游客也非常的喜欢。京都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寺院神社可以去值得去参拜去绕一绕。那你们知道吗？在京都里面还有好几个非常特别的神社，然后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保佑的目的哦。各个女生或者是男性朋友们爱美吗？在日本有京都里面有专门的拜美丽的神社哦，这个叫做和合神社，河流的河，然后是合作的合，和合神社。然后呢，在里面呢，里面有专门的美容水，回去擦的，就是能够有神保佑的，让你非常的美丽。那我们在神社参拜完的时候，不是都会做一个会嘛，就是自己的祈求的平安的那个祈福的会嘛，一个小方块吗？但是在和合神社会嘛，长得不太一样，它是圆形的，像镜子一样的会嘛，然后里面有一个人，有人的脸，你自己可以画成你自己未来想要变得多美丽的样子，你自己把化妆画上去呢，然后去放在那个上面去祈求那个祈求你美丽的神呢来保佑你，就像你自己画的一样这么美丽哦，这是非常有趣可爱的和合神社。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大家男性朋友们，你们有头发的问题吗？越来越少了吗？在日本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御法神社，御的话是御用的御，头发的发，御法神社。那当然这个神明在以前呢不是为了秃头来保佑大家的，那一开始呢其实他是为了在京都古老的行业美法行业们，他们这些美法师们他们去常常去的一个神社。那当然到后来衍生到后来已经变成是大家通通都只要是跟头发有关的困扰的人通通都会去那个地方拜拜。所以呢，你如果有什么对于头发长头发的毛病啊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就御法神社，御的话就御用御，头发的法，御法神社。钱不够吗？你想要多一点钱吗？你想要求一点金运财运吗？在京都呢还有一个神社叫做浴金神社，不是洗澡的浴金哦，浴的话呢是浴，一样是浴用的浴，金的话是金子的金。那浴金神社以前是帮那些做金属铁器打铁的这些工匠们他们去拜拜的那个神社，到后来大家以讹传讹啊，或者是大家一直传，到后来就变成是一个求金运的一个地方哦。那这个神社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三喜有跟大家分享到鸟居有没有神社要进去那地方，一般日本的鸟居要么不就是那种就是红色大红色为主，再不然有可能是用水泥这样砖造起来的，但是全日本唯一一个是金色的那个神社呢，就是在我们刚刚说的京都的御金神社这个地方。那每年这样月一号的时候，大家大排长龙会去求第一年的第一桶金啊。好，那进去里面的话呢，一样就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拜拜的程序之后呢，买个他们的小小的玉手呢，就是放在你的皮包里面的，只要就是那个留个纪念，然后希望你今年的一年的运势大开。好，那当然有一个小小的要跟大家稍微纠正一下的，以前可能在网络上有人提过说哦，可以在那边的水洗洗个洗钱呢、啊，那变成是把你自己的钱越洗越多。现在这件事情也通通都是禁止了吼，所以呢，只要是里面有漂漂亮亮的那玉手呢，可以呢就是留一个做纪念，然后来增加自己的一个金运呢，这给大家带一个好运。好，那这个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在京都三个非常特别的神社，顾头发、顾美容，还有当然还有顾钱喽。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哈，大家都爱 money， 对不对？哈，是的。不过呢，哈，就是呢，我们要这个现在啊，很多的这种诈骗话术，不断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注意喽。啊，守住荷包，守住荷包很重要。好的，时间是9:52，在这边要提醒朋友们，关于呢这个路况的提醒的部分哦，在台二实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待会儿10:00到10:20呢会开放的哈，这管制路段呢，就是交通管制的地方呢，就是在台二实线的174公里力道这边，好，力道这边的施工二三，然后12346呢，哈，都是在10:00到10:20呢，哈，开放第一个时段。好，其他的部分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那台二实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这边，好，这边是管制的了哈。好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南回公路、大鸟路段、南行路段啊，都有施工。在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呢，是池上大桥这边有施工，还有农过麦32公里有施工，鹿野的332跟333这边都有施工啊。大家经过呢，请留意注意一下，遵从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蓝色的好朋友哦，哈，说到这个 money money，哈，是不是呢？你也会觉得说是啊是啊是啊，money 呢，哈，这越多越好哈。但是呢，就是说，在我们也要好好的理财啦，哈，好好的守住荷包啦，哈，很重要喽。好，铁竹堂，好，唱的 money money。

0: 到 Batman。欸，你不要再唱歌欸，唱歌好难听。
1: Hey, come on， 我带给你们娱乐欸 ，OK？
0: It's not really working， you know？ 就刚好相反了。
1: I don't care
0: 。欸，心里在跳啊，都是你。
2: What？What? Money, money, 铁竹堂。好啦，这个 money 呢，都是大家呢把它放在心里的哈，对不对？好，那当然呢，就是我们朋友们呢会觉得说，是啊，是啊，是啊。那我们现在上班呢，工作很辛苦，还不是就是为了要怎么样，让自己经济上面呢生活更好，对不对？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把握。好，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喽。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的，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那么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非常的感谢您，好，希望大家一样的开车路上呢有景广的陪伴，然后让你一路好心情。待会儿呢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好，明天早上七点钟米林跟您空中再相会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墩，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到大雅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01.9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帐篷吊在内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109公里香山路段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南153.8公里院里交流道前则是有金属制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省道台64线东向27.8公里在新店端之前箱型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158.8公里在龙井路段有砂石散落，台82线西向11.6公里在埔子路段前玻璃瓶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关心您。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生命很脆弱也很宝贵，不要拿你的生命开玩笑。开车出门的时候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更不要酒后驾车。路途中也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着你平安抵达目的地。

0: 10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10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10点布兰奇，10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06分。那今天因为花莲少文请假，所以会由我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大家一路到中午的12点半哦。先看到天气，今天在台东的天气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那今天的天气偏热，有下雨的机会哦，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而且要记得携带雨具了。那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在花莲也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感觉是舒适到闷热的。那今天也有降雨的可能，如果要到户外活动的话，要留意天气变化，也要注意防晒哦。那今天因为花莲的少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慢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10:12，就是林夕子跟宫妍修合作的歌曲，叫做 Lo-Fi Hi-Fi。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波刷波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哦，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波的刷波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10:17，来自胡炫武的《成长痛》。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5:00到6:00。那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隔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170.5公里慈木桥路段、172.2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5.5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王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十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安7台东岸8。

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0:26，这是陈贤静带来的乌伊尔二九。那在10:30新闻前来听到 Boom 怪物新人的沙拉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 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5: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市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4: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3步3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南萧龙镇头艺术季本周末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阵展演，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记者施新凯报道。
6: 萧龙镇头艺术季今年以来绕镇、来看镇、来走读、来学镇、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镇、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镇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镇等多组在地镇头轮番出镇。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7: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阵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两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6: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阵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同步推出艺阵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景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8: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北还有宜兰地区，今天雨量会比较多一些，而且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况。而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来说相对比较零星一点。那新竹南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

0: 不过在高雄、屏东以及嘉义以南的山区，则是会有一些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大概在22度到25度，感受上是比较凉一些些的。而到了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可以来到29度到30度。新竹南高温则是会来到31到32度之间。那提醒大家，持续逐渐进入到秋天了，这些温差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请适时增添衣物。另外，东北风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苗栗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42，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壳 Shells》。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那今天因为花莲的少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5:00到6:00，那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隔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 170.5 公里慈木桥路段、172.2 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173.5 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 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5.5 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 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

1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原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在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王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听到的歌曲是百合花的百辣，那待会要来11点整点对时，收听完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再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7.8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40.5到340.4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还有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继续往北21.8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路段铁条掉在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南下142.7公里通宵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木棍，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3线南下5.5到5.6公里之间，大理西桥路段大直乡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06，青回阿欧姨的烂在沙发上。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342.3公里，还有342.7-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2、3、4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5、6、日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195.2公里雾路到新雾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会开放通行。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方式百百种，提醒大家真正要小心细致。这回在今天的专题当中要来提醒到，就是假绑票诈骗的案件。一位阿嬷临时接到电话，就在雄雄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开始怀疑，敢说真正有这款事情来发生吗？这位阿嬷说，
7: 他来跟我说怎么呢，说你们做件事高阳肚子了，我跟你拿到了，你要跟我爱件没有，我猜没有爱件，我说我爱件就拿30万去，反正我怕啊，就怕死，我怎么那个一直背一直背，竟然又跟我叫我们头家回来，后来我怎么把我们戒掉，就把我们对我做好的嘛，我才靠爷爷电话靠我们做件手机啊，靠他的阮做阿囝讲无影啦，我是遮个，我送未送要到芙蓉咯啊，安那啦。
6: 有当时啊，可能碰到这个情形，咱的心头都爱抓好定，唔通让歹徒的讲法所来看看去，千万都唔通让入去歹徒所设计的这个陷阱当中，最后辛苦所赚的血汗钱，可能白白被人骗走。针对着这个案件，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来提醒，
8: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水上派出所的所长张永龙来做假绑架的防诈宣导。你若接到电话，听到电话中你的囡仔还是亲人，恐怕真惨，用口来求救。歹徒讲，你的亲人欠。

0: 伊钱，也是帮人做保，欠伊钱无还，已经将你的亲人押走，要求交付赎金。这就是吼，假绑架、恐吓、真诈财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吼，利用恁一惊、甲紧张的心理吼，要求你袂使挂断电话，要求你依照的指示领款交钱，才肯放人。你若接到这种电话，千万唔好紧张，爱冷静面对，依照吼我头所讲的步骤来处理。第一，听清楚对方讲话内容，亲人的姓名有正确无？要求甲亲人讲话来确定状况。若歹徒唔肯，就以终止为理由，设法挂断电话。第二，卡亲人也是以学校，也是公司的电话来查证亲人的安全。第三，卡110，也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寻求阮警方的协助。第四，平常时吼，就应该甲亲人互相留下第二种的联络方式，例如甲伊的导师、同学、同事，也是好朋友的电话，来准备紧急时吼联络所用，安尼才是上正确的做法，才袂去用骗去。最上分局关心您。
1: 会记者，咱随时保持着警觉的心，才会当守护自身的财产和权益。以上就是今仔日的专题报道，由台南分台记者周佑谦采访制作，感谢你的收听。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11:15，孙胜熙邋里邋遢。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点、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点、3:00到3:05、5:00到6点。那6点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隔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170.5公里慈木桥路段、172.2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5.5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限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网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00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1:26韦礼安跟徐佳莹合作的歌曲《不得不》。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0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马偕医院庆祝39周年庆，从今年的8月推出了为期1个月的永续健

0: 汤爬梯活动，将原本平静的楼梯间变成全院最热闹的运动场。由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成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请听以下的报道。活动鼓励员工以爬楼梯取代搭乘电梯，不仅吸引381位同仁热烈响应，连平时忙碌的医师也加入了行列。一个月下来，全院总共累积完成125000多层楼，消耗超过520000大卡热量。主办活动的治安室主任叶秀丽说：“
1: 今年一个很特别的39周年，也配合 ESG 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鼓励员工走楼梯以外，也刚好也围绕他们，所以我们就是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全部员工刚好借这个机会能够让医院增加你的运动的量能哦，然后也得到医院的奖励，这样的一个方式。
0: 而排行榜有一位门诊护理师以高达9672成的惊人纪录夺下冠军，以医院9层楼的 N 点楼来计算，相当于一个月内来回爬1074趟，平均一天得爬35趟以上，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台湾马偕长期重视高压医疗环境下的员工身心健康，不仅每年规划减重比赛以及运动课程，更首创每月3小时的健康运动假，鼓励同仁规律运动。这次爬楼梯活动意外爆红，不仅成功凝聚团队向心力，也让健康生活自然融入日常工作中。请往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花莲全县文旦柚种植面积约800多公顷，正值采收期，预估产量12000公吨，比去年减少20%左右。而今年持续拓展外销的市场，目前已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与地区。县府也与韩国人气 IP 合作行销花莲文旦，抢攻中秋文旦市场。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为推广花莲文旦，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跟韩国人气 IP 爱斯乐小兔合作，并串联28家联名店家以及14家旅宿业者推出限定活动。9月前往店家消费可以获得限量吊饰，11到13号入住可以获得兑换券，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市集可兑换周边商品。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
3: 是爱乐斯小兔在我们的9月12的话有一个快闪的见面会，如果喜欢我们小兔的朋友们，记得9月12到我们的市集，可以跟我们小兔一起来拍照。”
2: 文旦柚种植面积达680公顷的瑞穗乡农会总干事黄胜煌表示，延续去年持续拓展国外市场，希望让开花期受干旱影响减产20%多的文旦柚销售开出红盘。
4: 除了对岸的这些文旦柚的销售之外，我们还包含了日本、包含了新加坡、马绍尔等地，我们都有在做一个通路的一个拓展。
2: 花莲文旦因为减产，批发价格略微上扬，不过消费者末端不涨价，10颗10台斤装500到600元，12颗10台斤装700到850元，每箱都有抽奖券，详情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官方社群平台查询。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导入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兰阳及新民双院区通过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成功打造了智慧绿色的医院。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兼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6: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所以有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5: 为了让永续在兰阳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

0: 澳，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40，就是冰球乐团跟 Limi 带来的摇啊摇。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那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鹿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11:47，艾薇的安全下船。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5:00到6:00，那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170.5公里慈木桥路段、172.2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5.5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网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十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安7台东岸8。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井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嗨，我是诱人。

也有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入口匝道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汇入国八西向匝道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 61.5 公里在大溪路段前白色车辆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95.7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行 4.5 到3公里之间过台南系统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时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阴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1.7公里，过了平镇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中线本级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中午的12:06，欢迎继续收听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带来的歌曲是高无人的《带你飞》。那今天因为花莲的邵文请假，所以呢会由我在空中提供花莲跟台东的路况消息。先来看到在台东的路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是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漫有边坡的灾害修复施工，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零星的配电线路修树作业呢，会占用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排水沟的改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南横公路在台20线的向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是机动管制通行的。在台20线177到178公里碧山隧道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乌路到新屋之间有8个地方的工区，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通行。台20线155.2公里丽园路段边坡的刷坡工程，也是机动管制的，但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会开放通行。

中午的12:13，这是录播合唱团的《我想要一台车》。接下来看到在花莲的路况消息，在台八线中横公路167.7到184.5公里天祥到太鲁阁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6:30到8:00，10:00到10:05，中午的12:00到下午1:00，3:00到3:05，5:00到6:00，那6:00到隔天早上的6:30都会是封闭的。另外在中横东段的灾害复建工程也是配合刚刚说到天祥到太鲁阁口的这几个放行时段哦，分别会在170.5公里慈木桥路段、172.2公里九曲洞隧道的西口、173.5公里九曲洞隧道东口、174.9公里追路隧道东口、175.5公里靖恒隧道西口，还有在179公里西畔路段，一样会配合刚刚天祥到太鲁阁的管制时间哦。在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台11线8.2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4.8到6公里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双向会各占用一个车道哦。另外特别提醒，这边的速线是只有30公里哦。那在台30线玉长公路4公里南安瀑布还有9.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跟卓乐路段的上边坡施工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边坡的挂网施工也是一样会在整点放行10分钟。那除了在整点放行10分钟以外呢，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是不会做管制的。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花莲按7台东按8。

0: 中午的12:23 ，Saturday night's all right。今天在台东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是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开封街跟四维路二段的路口有工作紧定点立坑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哦。另外呢，今天在鹿野台九线333.5到340.1公里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关山这边在台九线315.8到316.8公里，一直到9月30号有一个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的工程。那在这段期间呢，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都是没有照明设备的，会用警示灯来提醒，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哎呦，马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边？
2: 看海啊。
1: 还在想他？没事，我也还在等他电话。

节目的尾声，今天带给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是宇宙人的《蓝色的你》。那现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花莲朋友明天上文就回来了，那台东的朋友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10点不然起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政院拍板提高长照住宿机构补助，每年最高18万元。台湾人口统计连续32个月负成长。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万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

0: 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3.0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1: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万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0: 卓奎指示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0: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8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0: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8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2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伊朗首次攻击美国军舰后，高层领导人近几天发出的警告越来越强硬，不排除升级对抗美国。美国总统川普9号警告，伊朗将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后放弃作战，立即结束战争。但是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白宫的高层私下已经告诉川普，德黑兰可能会持续抵抗，战事将一路拖到川普的第二任期结束，新总统2029年1月宣誓就职为止。如果冲突真的持续数年，将使全球的石油市场长期受到干扰，可能会牵动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也将对美军的资源造成压力。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失守47关卡，跌破5日线。早盘跌点一度扩大到609点，成交量也明显微缩。目前下跌372点，指数来到46810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美伊冲突推升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通膨和利率压力再度升高，加上美债殖利率走高，在双重利空夹击之下，美股四大指数多数收跌，只剩半导体相对抗跌。低迷的市场氛围连带使得亚洲股市普遍开低，台股先前好不容易守住的47000在开盘后迅速跌破，电子股和大型权值股成为拖累盘势的主要来源，短线资金转往金融保险及部分传产，观望气氛浓后，分析师李永年说，
5: 今天呢就是一个弱势的盘整盘，就是等待消息的，所以呢进场操作的投资人应该不多，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在屏息以待，所以市场上的反应来讲的话，都是先做一些比较避险的动作，就是先暂时先退出观望。
4: 分析师指出，尽管台股均线目前维持多头排列，但市场等待美国这两天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和下周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整体成交金额收敛到九月以来新低。不过台股基本面稳固，中长线持续。

0: 续看好，后续需等待成交量能回温，才能进一步带动上攻力道。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刑案，昨天展开第二波搜索，约谈包括另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共十人到案，今天预立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暨居械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证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并分11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预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其余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的假交易真抢夺案件，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的黑手。记者徐俊学报道。
3: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万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三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4: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嫌系受未嫌指挥外，幕后尚有徐黎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嫌等四人到案。
3: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台湾的人口数为2322万4721人，总人口较7月减少10281人，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8月的新生儿为7492人，今年1到8月的新生儿共有61742人。40岁香港籍的陈先生健检时发现眼球的底部有块黑点，后续还伴随眼睛积水，确诊早期的恶性黑色素瘤，有半数的病患死于癌转移。为此，他跨海来台进行质子治疗，不用摘除眼球，成功保住灵魂之窗。记者尤若纯报道。
5: 糖尿病每一年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发现的有个黑点。
6: 2年前意外发现眼底长了一颗痣，原本追踪就好，结果眼睛开始积水，发现不对劲。在香港医师的建议下，循着国际医疗管道来到林口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治疗。主任周宏达表示，眼内的黑色素瘤是恶性肿瘤，有扩散致命风险，半数的病患死于癌细胞转移。评估陈先生的肿瘤小，适合质子治疗，因此只花了5天，每天短短10几分钟就将癌细胞杀光光，成功保住眼球，更保住视力。
7: 他在治疗之前的视力是最好的，是 0.7， 治疗之后视力也维持在 0.7 的部分，所以我们是维持他在治疗前的视力，并没有因为他这个接受质子治疗而有任何影响到他视力的状况。然后他现在他的肿瘤，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合并一些肿瘤的积水，他治疗之后呢，我们预计这个积水他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会吸收掉。
6: 医师提醒，这种眼癌罕见致命，台湾每年有5到15人确诊，早期没有症状，可能会出现飞蚊症、闪光，看到线条扭曲变形，症状不特别，不容易早期发觉，呼吁近视族群1到2年就要到眼科检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面对突发压力，可能会诱发类似心肌梗

0: 粉色的章鱼湖心肌病变，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医师提醒，若在经历重大压力的事件后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务必及早就医并告知医护，才能对症治疗。记者陈依琳报道。
1: 一名58岁女子历经车祸，双脚遭碾，足被淤青到急诊就医，身上没有明显外伤，意识清楚。经治疗后返家，数小时后却突然感到胸闷不适，呼吸急促而再度送医，确诊为章鱼湖心肌病变，也就是俗称的心碎症候群。大千综合医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宏强说，
2: 章鱼湖心肌病变通常是因为突然的生理或者是心理的压力而被诱发出来，那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压力肾上腺素的飙升导致心血管系统对压力反应较为敏感，临床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区分章鱼湖心肌病变以及心肌梗塞。
1: 廖宏强医师指出，章鱼湖心肌病变好发于50岁以上女性，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提醒民众若在车祸、亲人过世或激烈争吵后出现胸闷、喘不过气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压力事件，以利诊断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物，因为盐的浓度过高，难以直接食用，需额外付费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开发咸蛋白的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达1000万产值。记者李一成报道。
3: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正芳说，
4: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也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3: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记者宋玲报道。
5: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动，带领民众认识赤腹鹰、灰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6: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5: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鹰解说，9月19号社顶赏鹰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鹰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鹰的世界。金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南下90.9公里过竹林，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车速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 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

0: 顶级系统到嘴硬单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 7.5 公里自强隧道前有角铁掉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 64.2 公里后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台61线北上 178.3 公里鹿港前有枕木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今天呼吁参选者尽速在9月18号前揭露部助理的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公都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4: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3: 公都盟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尽力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呼吁朝野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补助款遭删除，捷运局表示114年申请补助全数核列，后续人期待中央支持淡水重大建设，让计划能尽早通过。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淡海轻轨二期116年度补助款不予核列，交通部回应是因为淡海二期计划修正尚未完成核定，才未编列相关预算。捷运局则指出，淡海轻轨第二期工程申请补助款早在102年就已经核定中央分摊款，并依施工进度申请，且114年申请1.64亿元全数核列，最后却未拨付。115年则申请1.93亿元，仅核列0.48亿元，目前尚未拨付。捷运局副发言人陈怡蓉说，
6: 修正计划呢是老街改新河岸两个站点的调整，其余核定的路线没有变，我们也已经和地方沟通取得了共识，也期待中央能够支持淡水重大建设。
5: 至于其他捷运路线，包含三莺线、基隆捷运等补助经费仍有短少。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轨道建设是以2035年搭乘4环8线为愿景，是全国轨道建设最多的县市，未来会力盼让轨道建设在期程内达成目标，及早开工有助于降低建造成本，并同步向交通部沟通争取追加经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政府在斗六举办乡镇亮点巡视，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云林县政府团队来到斗六糖厂竹创基地，透过空间活化、文化创意及产业串联，让原本闲置的糖厂重新被看见，也巡视新建完工的多功能社会福利大楼。交通方面，县府也持续推动停车场建设、公共自行车、云林 T-Pass 及智慧候车等措施，逐步完善斗六公共运输与智慧交通服务网络。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8: 那斗六市也有很多的亮点，那第一点来到我们斗六糖厂的竹创生基地，是整体的打造，从山上到连结到平地哦，啊，如何让我们更认识竹的美丽哈，跟竹的产业了哈。
7: 县府表示，城市发展需要各单位共同合作，这次的乡镇亮点巡视从照顾出发，串联地方创生、观光、社会福利、交通、水利、健康照护及教育等政策面向，持续以民众需求为核心，打造更加宜居的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市警局荣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奖项，获得市府加冕。记者静杰报道。
9: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警局少年队保护青少年成果亮眼，去年荣

获首尔国际大奖，这是又获行政院115年反毒有功团体剧毒预防组奖项，相当难能可贵。感谢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和春晖志工伙伴投入反毒行动，透过宣导和实际服务，协助青少年远离毒害。

0: 分析，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辅导策略，迄今已提前发现上千名青少年有多重偏差行为，及时导入辅导资源。另一方面，也结合春晖志工深入校园推动反毒教育，完善相关防护网。未来将持续整合跨局处和民间资源，深化反毒预防及辅导工作，提升反毒剧毒的防治成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英国空管系统故障导致数百架飞机的航班取消，空中交通管制服务部门正在紧急抢修，目前已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性。航空公司协会表示，这两天的航班中断影响超过33万名乘客，有15万5千人的航班取消，约18万人的航班误点。航空监管机构表示，受影响的旅客不太可能获得赔偿，因为根据乘客权益规则，这次的故障可能会被视为特殊的情况。一名离奇男子趁店家忙碌时进入店内窃取手机后离开，店家透过定位功能确认手机的位置后报警求助。警方不仅查获遭窃的手机，另外还查获海洛因以及注射针头，全案讯后将离奇男子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木星路一带有窃贼在场。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报案人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手机遭窃，透过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到这里，确认手机位置后才报警求助。台北市文山第一警分局木星派出所所长黄正刚说，
3: 警方到场后当场查获涉嫌窃盗的林姓男子，并起获手机三只，其中一只为报案人遭窃手机，后续经窃嫌同意搜索，在其背包内另查获毒品海洛因及注射针筒等物品。
2: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窃盗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据了解，报案人是一间牛肉面店老板，发现手机遭窃后，先是调阅监视器，确认林姓男子的行窃过程，接着开启手机定位功能，一路追踪，透过定位锁定好林姓男子位置，并且发现他进入一间店家用餐，在确认林姓男子就在现场后才报警求助，协助警方顺利查获林姓男子。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市区有多家的店家遭盗窃，屏东警分局逮捕涉案男子，这名男子已经连续犯案十起，财损共计新台币21万元，全案讯后将他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潘姓男子涉嫌的窃案不少，就连社群平台也都贴文指称屏东地区有窃嫌流窜，多家店家连续遭窃。屏东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分析逐案勾稽比对各所受理的案件，发现潘姓男子涉有重嫌，因此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9号执行专案查缉逮人。潘姓男子还一度弃车逃跑，偷了民众的机车代步，但最后仍然遭逮。侦查队副队长王登勇说，
5: 积极查追查过程中锁定32岁潘姓男子涉有重嫌，于昨日查缉过程中潘前弃车逃逸并窃取机车代步，警方持续追踪后于屏东市仁爱路将其查获。经清查，潘前共涉嫌11起窃案，财损约20余万元，全案将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进行侦办，并建请羁押。
4: 由于潘姓男子专挑深夜以破坏天花板、撬开抽屉、破窗等方式侵入店家行窃，屏东警分局已经加强深夜时段的巡逻查查，同时也呼吁店家在打烊之后千万不要将现金、烟品留在店内，并且加强门锁跟监视设备，机车停放务必要拔取钥匙，加装大锁，如果发现可疑人车一定要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9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的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的经验，而数据显示18岁外伤病人近半数为机车车祸所致，显示年轻人族群是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观念的重要关键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7: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6: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8: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

0: 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1: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进入麻豆文旦的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将办理文旦博览会，并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九折优惠。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4: 我们把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事情都讲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叫做一起一个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像我们这边以外为我们有九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买了之后我们还有摸彩券，可以到很大种的电视啊、洗衣机啊，所以我们家人欠电器的人可以到来吃，我们来买吃油啊，买油啊又到电视啊。
3: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 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ies and Yoshi, go back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o the end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and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8到100公里之间，在宝山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20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7.7到7.5公里之间，自强隧道前有角铁加在中线车道。台13线北上64.2公里，在后峰大桥的外线有石头掉落。台61线北上178.3公里，在鹿港前有枕木。北上272.5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9月10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以上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好的，今天又是呢充满了阳光的一天哦。从早上呢醒来之后看到这样的阳光，就觉得哇好舒服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哦，是天气季节在变换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家狗狗最近好像就是哦那个时差，有那个时差的感觉哦。明明说嘿诶这样狗点我哦而已哦哦，那他呢就把我挖起来。我想说还没有到六点呢，怎么他的那个生理时钟变早了呢哦。可能昨天太早睡了是吗？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这几天都可以感觉到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昨天这个东北季风呢到来之后呢，就感觉到好像空气当中有一丝丝的凉意，风吹过来的时候又有些许的这个凉凉的感觉，对不对？不过中午前后呢还是出太阳有一点闷热，所以要提醒大家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呢如果像你的时差还在调整的话习惯早上出门的，不过这个时间这个太阳还没有出现，所以稍微比较凉一点，早晚出门都还是要记得带个薄外套咯。中午前后多补充水分，也要做好防晒啦。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咯。听到的歌曲

听到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歌曲过后带你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咯。

Gary 曹格的作品 Super Sunshine， 下午的1:12，带您来关心在今天9月10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来看到呢，在今天9月10号，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台湾的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高屏地区以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明天9月11号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以及水汽增多，那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而且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那目前呢，台湾附近都是吹偏北风、东北风，东侧的海域到菲律宾的东方海域还是有一个低气压。那未来呢，有低压系统的活动，北方大陆高压带来偏北的风云系。目前基隆北海岸有零星降雨的情形，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降雨。那今天上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的下雨，随着东北季风增强，降雨会逐渐增加。南部地区午后降雨几率也偏高，近山区有较大雨势。晚间桃园以北、东北部降雨增多，明后天东北季风更强，尤其礼拜五风势最强劲，礼拜六到礼拜天转为东风，大低压带有扰动带来水汽。好，那明天呢，桃园以北东半部有间歇阵雨，中南部山区也要注意有阵雨的情形。礼拜五水气更多，桃园以北东半部的降雨持续，北海岸宜兰有局部大雨，其他山区也有午后的阵雨。礼拜六到礼拜天，大台北东半部都还是有降雨的情形，南部地区云量也会增多，有午后阵雨。礼拜一、礼拜二，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区都是以午后阵雨的情形为主。好，温度方面呢，在今天清晨受到了辐射冷却的影响，新竹关西出现了19度的低温。今天到礼拜五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清晨低温大约在22到25度，白天中南部还有接近30度的高温，日夜温差比较大。礼拜五到礼拜天云量增多，早晚气温也会回升。那今天呢，一直到礼拜五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西半部跟离岛平均都有啊这个六级的阵风，还有呢各地沿海风浪也有大在2到3米的风浪，所以呢在从事海边活动的时候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好，另外来看到呢，未来一周呢，预估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接近，今明两天呢，北部以及东半部降雨增加，所以周末环境呢是转为东风的，雨势集中在大台北跟东部。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加上南方水汽影响，所以呢雨区会再扩大。好，那要提醒大家呢，下个礼拜的这个天气概况呢，礼拜一到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东半部会出现降雨的情形，其他午后也都会有雷阵雨，所以近期呢如果说是要到海边活动的话，都还是要注意一下水域活动的安全了。接下来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晴时多云，那降雨几率 20%， 气温来到了20到30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今天的风浪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2转3公尺，属于中浪转

大浪，今天偏热，偶有下雨的情形，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也要携带雨具。那今天有强风特报，经过空旷地区的时候，要时时的注意风势跟行车安全。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7。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的频率，小的1:26。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3 景广正交通网台东分台，现在是1:30轻松的节目当中。

带你关心交通资讯，来看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市区新生北路，在东49之一线当中呢，有路肩割槽跟修树的作业。好，那请您呢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来注意一下。好，在9月12、13两天呢，要来我们的新生北路这边实施路肩割槽跟修树作业。那在9月12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钟，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9月13号礼拜天早上8点到晚上6点钟，南王桥到太平桥分实施交通管制。

另外来到了市区，我们来看到呢，在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台九线351公里到353公里，目前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当中，有实施车种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经过这里，要依照号志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8。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YouTuber 前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遭判刑一年八月，不得一颗罚金。 Andy 与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佳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一年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一年四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四个月。张佳云帮助逃漏税，判刑两个月，缓刑两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佳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响应交通安全月，宜兰监理站明天晚上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办夜市快闪活动，

0: 邀请艺人沈文成、陈佩琪与王彩华和民众互动，推广交通安全观念。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交通部台北监理所宜兰监理站表示，11号周五晚上7点，将在罗东中山公园前广场举行交通安全月夜市快闪宣导，透过趣味有奖征答及发放宣导小物，邀请大家停让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2: 以前我大概在机车驾训，可能大家不知道，学机车需要上驾训班。”可是我们现在改成给大家一个进步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学会如何安全的骑乘机车，你还必须要学习去如何防御驾驶，如何去判断你在路上可能遭遇到的危险跟困难。
1: 此外，为了守护用路安全，即日起到12月底，全台超过7000家车行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涵盖轮胎、车灯、润滑油和刹车4大项目。9月底前还有机车族零违规抽奖活动。宜兰县警察局也呼吁行人落实安全穿越大守则，包括遵守号志、走斑马线、靠边走、不穿越双黄线及不低头分心，落实车辆停让和行人专心过马路，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结合艺术及文化的多重体验，以石猴走入街区及文化嘉义串，持续串联城市生活，邀请民众来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记者施欣凯报道。
3: 黄敏惠市长表示，嘉义是一座适合慢慢走、慢慢感受的城市，文化也可以在街道、老屋、店家与人们的生活里。石猴走进街区，就是希望让艺术走出展区，与城市日常产生更多连结，让大家在旅行、散步的过程中与艺术不期而遇。民众可依活动指引走访展出及合作场域，在城市漫游中发现更多精彩。嘉义市文化局局长谢玉哲说：“
4: 很多人都说，有管乐的嘉义好美，有管乐的台湾好美。这个计划呢，是配合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推出的嘉义市的文化嘉义串。我们把嘉义市市内的27个文化景点，还有嘉义市的9个场域呢，共同推出，做成了一个整合的计划。”
3: 文化局表示，9月份就来嘉义串一下，用脚步串起城市文化。用音乐串起人与人的相遇，也让每一次停留都成为一段属于自己的嘉义故事。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朋友，进来看，进来听哦。大家过马路都知道要看红绿灯，但有一点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大型车的死角。
7: 很多大货车、公车转弯时会有内轮差，司机大哥有时候看不见旁边有人，所以。当你看到大车要转弯时，请退后3步，离它远一点。过斑马线时，也请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车再通过。
8: 而手机讯息等回家再看。过马路时要专心，遵守规则不违规，平安就是福，守法最幸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0: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1: 哎呦，不行。

0: 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0: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6: 我们都是后素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5: 拒绝上当。
8: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9: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它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它也强调它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了。然后充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它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那我就一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8: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10: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像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买那个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8: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10: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步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7天鉴赏即可，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

0: 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在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在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1: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0: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平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页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一页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页式广告诈骗的手法。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页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以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听到的歌曲来自杨丞琳《理想情人》。下午的1:48，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好，台十一线当中呢，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但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再来到了台九线315公里到316公里，靠近关山公务段跟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当中，这边呢因为在做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目前呢也有路灯的拆迁跟管线的埋设作业，施工期间呢在我们的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当中是没有照明的，夜间呢有这个警示灯的提醒，好，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您呢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夜间或者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时候也要打开您的车灯，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来到了台九线在龙过脉的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的路段当中，有滨波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线路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的线路还有乙害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

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2。是什么刻在我身后？

听到的歌曲还是阿布斯的《再见你一面》，还有直修的《我美不美》。下午的1:57，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在南回公路。好，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北上437到432公里当中，这里有隧道的设备巡检保养以及更换作业在进行当中，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8。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跌到谷底，甚至受了 ，I still remember， 共生命就差的盼的你，他不 say 呢 ？I'm flexing 'cause I earn it， 不 because 的关系，保持。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68.6公里过丰原路段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在顶进系统往国道十号西向匝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416.6公里，过了竹田系统有塑胶挡泥板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9.7公里，燕巢路段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板。另外西向的顶进系统到嘴营端时速30-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175-174公里，洋厝路段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真的太感

0: 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 CD。
1: 是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3: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4: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3: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2: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3: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2: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3: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5: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7: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6: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7: 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6: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7: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8: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势安破风，在这个礼拜六也是要来到台东，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唱。好，那真的这一次呢，就是要让大家来台东唱哦，把我们的这个海滨公园呢，打造成是一个户外大型的 KTV 的聚会。

好的，在今天呢早上就是滑开社群的时候，我还发现，哎呦，大家都已经在公布了哈，这个最新的啊，这个顺序就对了哈。好，9月12、13两天的这个演唱会的顺序，我之前就是很像在猜，到底会是用什么样的接棒模式哈。结果9月12号呢，大概啦，大致上有预料到，也有猜对。9月13号呢，我觉得根本就是跟我的想法就是准准准。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用那种前后啊，比如说，这个歌手在唱的时候，然后中间要交棒的时候，就用一首合唱来把下面那一位歌手把他引进出来。好，我们等一下来猜猜看齁。好，先来关心路况资讯了。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当中，在大寮路段当中，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现场呢南北向是各一个车道通行的。另外呢，在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425.1公里当中有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这里呢因为施工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那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

在南横公路当中，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四管制禁止通行。立道路段台二实线172公里，722到952公里，952公尺哦。这边呢是有路线的修复工作，正用东向车道来做施工，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立道路段台二实线174公里当中有边坡刷坡、挂网沿栓打设施工作业。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到2点10分，以及下午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碧山隧道路段台二实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这里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实线179到195公里，有8个地点都是在做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另外来到了立园路段台二实线155公里当中，也是因为有边坡的刷坡跟相关工程在进行，那下午的放行方式呢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通行。好，那傍晚5点钟后到隔天早上8点钟都是全面放行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4分，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现在下午的阳光看起来稍微比较有一点云挡住的感觉啦哦。好，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外出的时候，携带个雨具出门啦，还有把外套出门啦。好，那早晚温差比较大，也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跟温差的变化哦。下午的2点14分，刚不是讲说呢，要跟大家来讲，到底是怎么样的接棒呢？好，9月12号，我们来看到顺序的部分呢，应该可以跟大家讲，已经公布在那个网络上面了哈。好，9月12号的演出顺序呢，就是有罗时丰大哥打头阵，然后呢，也邀请到了这个金曲啊，这个制造机李圣杰大哥，还有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Boxing、黄飞、普奈跟动力火车。好，昨天呢，我们已经有听到了一些歌手的歌曲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样来猜猜看到底。当天会不会唱哪一首歌曲呢？既然呢，演唱会的名称叫做《东带我走》，那就要把大家带回家吧。我在猜，一定要有这一首歌曲来炒热气氛吧。Boxing 加动力火车的《我想带你回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离山之景花》。我好期待，如果当天可以有这一首歌曲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算是在 KTV 里面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吧。小的2:23，好的，继续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讯息。好的，又是到了这种充满柚子香的季节了哈，桌上已经开始吃出现柚子了吗？前几天呢去朋友家啦哈，吃晚餐的时候呢，哎、欸、呀，那个姐姐就拿出来柚子说，来哦，有柚子哦哈，要吃的自己抬。好，那讲到柚子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个中秋节哦，中秋佳节呢不可或缺的应景的水果。好，那其实家家户户呢也都会吃柚子哦，来象征呢嘿物。保佑、哦、好，那跟团圆的感觉啦、哦、好，但是营养师呢也是提醒大家呢，柚子的水分高，热量不高，不过呢也是要注意食用的分量。好，另外呢，如果说有在服用哦这个特定药物的人呢，还是要注意柚子可能造成的药物交互作用。好，以前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说呢，这个吃柚子之后啦，之前啦、哦、要注意一下说有没有、哦、这个服用相关的哪一些药物。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就是除了这个药物的交互作用之外呢，有没有哪一些的营养价值，我们先来看营养、哦、然后等一下再提醒大家。好，这个常见的文旦柚来看呢，每100公克可以吃的果肉大约有33到34大卡，碳水化合物是8.4到8.8克，膳食纤维1.3到1.4克，那里面呢还有钾跟维生素 C， 所以呢水分比较高，脂肪低，热量不高的水果。那如果呢把一份水果估算为是60大卡，糖类大约15克。好，那换算呢、哦、如果这个柚子呢去皮的果肉呢，大概就是150到180克，大约呢3到4大半、哦、那一整颗的文旦呢去皮之后的果肉呢，接近2到2.5份的水果。好，那如果呢、哦、就是你有血糖控制需求的，诶，正在减重，或者是说你一天呢、哦、还会有均衡摄取其他水果的民众，那你就要注意一下摄取的分量了。那不然呢、哦、可能就是一边聊天一边吃水果一边剥、哦、哇 又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好，那有可能一不注意，哇，整粒都在哦。好，所以呢不要想说诶他那个应该还好吧，但是糖分其实还是要注意的。再来关心到呢，常常听到也看到的这个柚子或者是葡萄柚。好，这一些呢因为、哦、它的这个成分里面呢、哦、因为它有天然的物质嘛。好，那有一些呢可以有某些的呋喃香豆素类的成分。好，那可能呢会影响到你的肠道的一个酵素活性，所以呢如果在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的时候呢，代谢会变慢，所以会让你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升高，增加副作用，甚至是有毒性的风险。好，所以呢比如说像是有部分的部分不是全部哦，好，部分的降血压药，或者是有一些的降血脂的药，以及抗心律不整或者是免疫抑制剂等等，都需要特别留意。好、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没关系，你就是可以问一下自己的医生，常常去吃药去看看，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去药局的，好，有去药局的，去拿药的，固定拿一些、就是、长期慢性病的、哦、这个药物啦、哦、那你要拿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一下。然后刚刚如果讲到降血压、降血脂、抗心律不整或者是免疫抑制剂等等的，你问一下医师或者是药师说啊，最近中秋节、哦、我如果有吃柚子有没有什么要吃要注意的地方，他就会帮你看、哦、看到哪一些的这个成分改立功，哎、哦，不可以 哦不可以，就是、啊、要怎么样避开哦。好，那另外呢其实、啊、如果说吃完柚子呢或者吃之前、啊、就是跟药隔2小时这样子的计算呢也不一定安全哦，因为有一些呢药物的影响呢可能会持续超过2小时。好，所以呢还是要跟、啊、自己的医师或者是去拿药的时候跟

药师来做确认一下，跟他多一句的询问，这样才能够确保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呢这个中秋佳节的过程当中可以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8。听到的是在9月13日会打头阵演出的信，跟戴爱玲一起合作的。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没想到面交的时候却被抢了。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高雄市一名女子机车失窃，急得抛网却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2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路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2: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代步，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全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1: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每年秋天是赤腹鹰与灰面狂鹰过境的时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推出2026廊桥鹰季，邀请民众到南台湾赏鹰。宋玲的报道。
3: 2026廊桥鹰季举办的时间是9到10月之间。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活动内容丰富多元，透过展览、影像导览跟体验活

0: 动，带领民众认识赤福音、会面狂鹰等过境的猛禽，也从他们的迁徙旅程看见恒春半岛山林、农田以及自然环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处长许淑国说：“
1: 用设计不同的活动，让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来参与了，那包括从学童开始有绘画比赛，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还有影片的一些欣赏。那爱好自然的这一些朋友，要认识自然的都可以来参与。”
0: 另外还有社顶凌霄亭的假日限定赏樱解说，9月19号社顶赏樱小市集，以及10月3号到18号在满洲国中举办满洲赏樱博览会，欢迎喜爱自然的民众一起前来了解樱的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进入麻豆文旦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麻豆区农会这个周末12、13号办理麻豆文旦博览会，安排一系列活动，除了购物满千元可抽奖，现场文旦更享9折优惠。魏经理的报道。
3: 麻豆文旦博览会12号跟13号在麻豆幼儿园登场。农会总干事孙慈明表示，在麻豆文旦不只是果实，更承载土地记忆。两天活动除了有好吃的文旦，还能够抽家电。
4: 那苗文旦的知识相关的代志，拢讲给大家知影，所以用叫做一起节博览会啊。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说很重要，就是利多，然后熊来加倍以外，为咱有九折优惠，然后包括就是讲咱买了了，咱阁有摸彩券。会当到足大种的电视啊、摄像机啊，所以咱厝人欠电器的人，会当他们来吃，咱来买只油啊，买油啊，搁到电视啊。
3: 同时，现场也规划了幼趣 DIY、农业科技探险趣跟文旦食农小教室等食农教育活动，透过趣味的体验，带领民众跟学童认识文旦产业。欢迎大家要买香甜多汁的正宗麻豆文旦，12号早上10点到下午7点，13号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就来麻豆文旦博览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4到32度，中台湾24到32度，北台湾23到31度，台湾东半部24到30度，外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景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7: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6: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7: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6: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7: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6: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7: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8: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9: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10: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9: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1: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9: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1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

0: 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啦。在落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3: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3: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假使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就不好了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0: 公寓都很方便，可是我比较喜欢住在独栋的房子里。这边提醒一下， house 在英文里面其实指的是独栋的房子。 In my opinion, there are usually more space in the house. 我个人的意见是，通常独栋的房子有比较多空间。这边这个惯用语 in one's opinion 就是依某人之见。 In my opinion 就我的看法， opinion 是一个名词，就是意见、看法。后面 space 指的就是空间。 It provides more comfortable and independence. 独栋的房子提供比较多的舒适度以及独立性。 Provide 是个动词，指的就是提供。 Comfort 这里是个名词，就是舒适。 Independence 名词，意思就是独立。 A house usually comes with a yard, which is great if you have children or a dog.独栋的房子通常都有院子，如果有小孩跟狗的话，那就很棒。Come with 是一个片语，指的是伴随而来，就是有的意思。Yard 是个名词，就是院子。后面的 which is 整个到最后，这是一个 relative clause 关系子句。这个 which 指的是前面有院子这件事。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I have complete freedom. 最重要的是我有完全的自由。 Complet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完全的。而这边的 freedom 的自由指的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担心影响到邻居。比较喜欢公寓，我们可以这样说， Each type of accommodation has something to offer, but I would have to go for an apartment. 每一种住宿都有好的地方，不过呢，我会选择公寓。这边的 accommodation 是一个名词，注意它不可以数，指的就是住处。 has something to offer 总有东西可以提供，就是有好处的意思。后面 go for an apartment 这个 go for 就是选择的意思，它是一个比较口语的表达。 Usually apartments have modern facilities like gyms, parks,and many more. 通常公寓呢都有现代化的设备，像是健身房、公园，还有更多的。 Facility 是个名词，经常都用复数，指的就是设备、设施，而 gym 就是健身房。 Also, living in an apartment is much more cost effective because houses take a huge amount of time and money to maintain.而且住在公寓里面是比较经济的，因为独栋的房子要花大量的时间跟金钱来维持。 Cost effective 是两个字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复合形容词，意思就是有成本效益的，当然就是划算的。后面 an amount of 这个片语后面要加不可数名词，指的是大量的，而 huge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巨大的。最后的 maintain 是一个动词，就是维持、维护的意思。 But the drawback is that apartments are usually small and they are suitable only for small families. 只是缺点就是公寓通常都小，只适合小家庭。这边的句型 the drawback is that 后面加上子句，指的是缺点就是。Drawback 本身是个名词，就是缺点。 Be suitable for 这个片语指的是适合于。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第一个句型 In my opinion， 逗号后面就加上一个句子，我们看意思是我的意见是，我的看法是。看一下例子， In my opinion there are usually more space in the house， 我的看法是独栋房子里面通常比较多空间。再看一句， In my opinion the media have to tell the truth，

0: 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是，媒体是应该要说实话的。Media 就是媒体的意思。第二个句型 ，The drawback is that 后面加上一个子句，意思就是缺点就是。你可以把整件事放在后面，看一下例子。But the drawback is that apartments are usually small。不过缺点就是公寓通常都小。再看一句。The drawback is that there's no car park for the hotel。缺点就是这间饭店没有停车场。
1: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0: Provide，动词，提供。Independence，名词，独立、自立。Complete，形容词，完全的、十足的。Accommodation，名词，住处、停留处。Facility，名词，设备、设施。Cost-effective，形容词，有成本效益的，物有所值的。An amount of，片语，大量的，很多。Maintain，动词，维持。Drawback。名词，缺点、弱点。Be suitable for，片语，适合。OK，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请记得每日10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triple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聊到的这个就是房子，好，但是呢，居住的地方呢，哈，还有分，因为现在的那个房型，或者是依照这种高低，哈，这高楼大厦啦，哈，然后或者是只有一层楼的平房啦，等等的，好，不管是怎么样，哈，这个应该说建筑物的类型非常多，好，所以今天呢，聊到的就是这个 ，Would you prefer living in a house or an apartment？好，真的很多人以为说呢，我家就是我家就是用 house 这个单字来表示说是自己住的地方 house，对不对？好，但是呢，今天的问题呢，他又把它细分了你的家是长什么样的家呢？好，有的人呢，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住在这个有一层又一层的需要按电梯的或需要走楼梯的公寓里面。好，那有的人是回到家里面呢，哇，有这个很大的院子啦，然后独栋的隔壁厝比你还要跑到马路上面，然后走到隔壁去不是说一打开门，然后坐个电梯到中庭到花园就可以跟隔壁的邻居来串门。好，所以今天呢，他把这个 house 跟 apartment 两个拆开来。那我们来认识一下 house 的部分呢，指的就是独栋的就是你那个整栋不管是有几楼，整栋都是属于你的。好，就比较偏向是独栋的啦那个 house。好，那有可能像是就是比如说别墅啦，或是像现在的我住的地方平房。那就真的是比较偏向 house 这样子的形式。好，那如果是 apartment 呢？apartment 就比较偏向公寓或者是大楼。或者是所谓的华夏真的就是开始呢，在看那个房子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叫做公寓这个叫华夏这个叫大楼。好，这个是从小到大，大家可能都会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可能是跟家人在聊啦，比如说有的人想说我阿盖老要住伫对，我阿盖若买厝要伫对，要什么款的都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这个看法了。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Would you prefer living in a house or an apartment？ 你比较

喜欢呢住在这个独栋的房子里面还是公寓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两方有不一样的看法。第一个呢，他说了 although most apartments in city are convenient， 他说尽管呢虽然大部分

独栋的房子里面。他说呢 ，In my opinion， 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呢 ，There's usually more space in a house。哦，他讲说呢，如果是独栋的哈，这个房子里面啦，哈，通常呢都会有比较多的空间 in a house。哦，空间运用比较方便啦。It provides more comfort and independence。哦，他讲说呢，欸，他呢，哦，提供了更舒适 more comfort，哦，他就是 comfortable 的意思，哦，comfort，哦，就是舒适，哦，欸，更多的这个舒适的应该是空间啦，哦，比较舒适的这个空间啦，还有呢 independence，哦，就是什么，欸，你个人呢可以有独立的空间，哦，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的。好，所以呢你就是比较空间比较舒适也比较独立，哦，对啊，规动拢你咧用啊，吼，你没有其他的住户干扰你啊，啊，也没有所谓的公社啊，吼，啊，还要去预约登记啊，跟别人抢啊，哦，游泳池还要预约啊，等等的，吼。好，他说呢 ，a house usually comes with a yard。哦，他讲说呢，欸，有一间房间呢，吼，不是一间房间，屋子啦。他说屋子，哈，这独立的建筑，独栋的建筑呢，通常会有 with a yard， 通常会有院子，哦 ，which is。Great if you have children or a dog. 哦，真的，欸，很多人就是，会想要住这个，哦，独栋的这个房子，北宗啊，哦，因为我最听他形容看起来就像北宗啊，哦，别墅别野，哦，好，他想说呢，哦，就是通常会有院子，通常如果有独栋的院子，这嘛不俗的，哦，好，他说 ，which is great if you have children or a dog，哦，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小孩或者是有狗的话，哎，真的这样的空间对他们来说很方便，在自己家里面的，哦，这个院子里面就可以玩了。好像在台湾，通常这样的院子通常会被拿来停车。好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 have complete freedom。好，他讲说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可以有绝对的自由。I have complete freedom。好，我有绝对的自由，完整的自由啊。空间要安怎用，要安怎擦，吼，无隔壁厝边会来甲你欢迎讲，哎，欸，恁兜收大声无吼，嘿，规栋拢稳嘞，啊，只要呢隔音很好，欸，窗户关起来，门关起来，要安怎擦拢无要紧吼。我现在怎么感觉到身边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在点头说，对对对，这就是我要的房子。但是有可能，对，小孩或者是现在的年轻的，比如说啊，有伴侣的啦，啊，年轻的这个一辈啦，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不一样的看法，哦，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哈。他说 ，Each type of accommodation has something to offer。啊，他说各式各样的这个居住物呢，哈，或者说有这个居住的住所。

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黄莺莺姐姐，下午的3:15，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正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在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历史上的今天9月10号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有哪一些特殊表现的音乐作品。

把时间来到了1992年的9月10号，黄莺莺姐姐呢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专辑名称呢叫做《Traces of Love》。好，那中文呢是翻成情画，情呢就是有感情的情哈，画呢就是画画的画。所以呢，他想要把每一首歌曲呢都打造成是一幅画的感觉哦。可能用英文唱的话，我觉得哈、哦、比较像是那一种可能是印象派的画，或比较西洋画的画风，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好，那这张专辑呢是黄莺莺姐姐的啊、哦，这个英文作品，那甚至找到了哦，这个音乐重量级的制作人李宗盛大哥来担任专辑的统筹，那甚至呢也跟新加坡的知名音乐人来共同合作制作。刚刚听到的呢就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也就是把康定情歌呢把它翻唱成是英文的版本。

好的，那这张专辑当中呢，除了找到李宗盛大哥呢他的制作之外，他也有献声，听到的呢一样是在 Traces of Love 这张专辑当中的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找到了李宗盛大哥的声音。

非常可爱的作品哦。好的，继续我们把时间来到了1991年，我们稍微倒退一年哦。好的，来到了9月10号，听到的是美国的摇滚乐团，他们叫做 Nirvana。这个涅槃乐团呢，他们发行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Smells Like Teen Spirit。这一首歌曲呢，在全球当时发行之后呢，销量超过了1300万张，也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歌曲之一。

听到的歌曲来自 Nirvana 这一首作品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好的，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呢也是非常这样子有朋克摇滚的感觉哦。好，那这一首作品呢，我记得有印象的是之前应该说宇宙人的某一首歌曲里面呢也是有用了这一首歌曲的曲样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后来呢一直到了2017年，我看到是在2017年呢它是被选入了葛莱美的名人堂当中，那在2021年呢被滚石杂志列为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当中的一首。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到了什么时候呢？请到这位天后吼。1997年的9月10号 ，Mariah Carey 发行第六张的专辑《Butterfly》。这张专辑呢，一样呢是用这样 R&B 的感觉，首播主打。

用了一首歌曲来自 Mariah Carey 在1997年的9月10号发行的第六张的专辑 Butterfly。 张专辑呢延续了前一张 Daydream 当中的这个 R&B 跟嘻哈的这个曲风哦，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可以听到了非常多呢是结合了 R&B 跟 Hip Hop 的这种舞曲啦。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有五首的单曲哦，其中有两首呢都是进到了这榜单，而且呢还有是入围了这个格莱美奖。好，包括了像是这一波首波主打的单曲 Honey 在加拿大跟美国呢都是荣登榜单的榜首的。好，那另外呢在专辑当中的第五首也是最后一首发行的单曲呢也是在各个欧洲呢都是进到了 Top 10， 那在美国是拿下了榜首的这样的记录，在专辑呢第40届的格莱美奖上面还获得了3项的提名。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专辑的最后一首主打的单曲，但是在 R&B 的转音还有歌唱比赛上面大家都很爱用这一首，但是嘿，别人模仿的好不好听都见仁见智了吼。

为的天色看起来比较暗了，记得开车骑车要打开你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了。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1999年的9月10号，王菲发行了第16张的专辑，第7张的华语作品。只爱陌生人。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含括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行政立法两院别再陷入过往的纷争，立法院新会期应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让 AI 红利可以如期发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年度总预算立法院直到八月才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指出，立法院应就事论事，尽速审议今年度追加预算以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只要审议合理，行政部门都会做出清楚必要的说明。至于普发现金的发放时机，卓奎提醒，如果总预算审议拖久的话， AI 红利就没有办法如期发放。
3: 我们一些做行政的准备作业已经全部在展开了，依照去年的这个经验啊，那必须重新做，因为去年我们是特别预算，明年预算何时通过，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放。而我也希望立法院也能够一起，国家一起给人民 AI 红利的共同享受到这个群体的利益嘛。
2: 行政院不附属案达到八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有学者认为附属权应用于制衡总统，卓奎表示，现在行政院长是由总统直接任命，若总统坚持法案要附属，行政院长却不要，总统可以马上换个阁揆来附属。他也感谢赖总统两年多来的信任与支持，气候变迁、健康台湾、全民防卫韧性等政策也在府院配合下持续推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近，民间团体今天呼吁参选者尽速在九月十八号前揭露助理聘用、公费考察及兼职等利益冲突资讯，未来也应将利益冲突揭露法制化，建立助理保密责任机制，以补上国安漏洞。记者林宇晨报道。
4: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指出，过去曾发生多起国会助理或政治幕僚涉及泄密等国安的案件，国安会也曾示警因国会助理可能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及国安的议题，因此应建立助理接触机密资讯的安全查核机制。共度盟常务监事李美娜说，
5: 我们也要求韩国瑜院长应该迅速的推动国会自律改革，将立委利益冲突揭露

0: 正式制度化。立法院应建立国会助理机密接触分级，以保障国安安全，弥补现行的国安漏洞。
1: 洪杜蒙也表示，目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虽然适用于立委，但在利益关系人的认定、通知义务及法则上仍然有落差。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及韩国都已经建立申报、揭露或回避的制度。吴育朝也尽速修法，纳入制度规范，让国安上紧发条。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有中风病史的黄姓男子因发烧喘不过气，被送到彰化医院救治，确诊罹患 COVID-19 新冠肺炎重症。医师强调 COVID-19 一直都在，高风险族群最好还是要施打疫苗。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黄姓男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性 B 型肝炎及脑中风右侧偏瘫病史，这一季没有施打 COVID-19 疫苗，因为突然发烧、呼吸急促就医，体温 38.1 度，血氧只有 82%， 立为低级紧急病人，立即进行胸部 X 光、心电图及相关血液检查，确诊 COVID-19 并发严重肺炎及急性低血氧性呼吸衰竭。胸腔内科医师张子燕说，
4: 那后来经过急诊室的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他其实是新冠病毒感染并发一些肺炎的状况。那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在现在的话也不算少见，大家都觉得说新冠还离我们很远，那实际上疾管所的资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离我们还蛮近的。
3: 张子燕医师强调， COVID-19 虽然已经进入常态化防疫阶段，但是病毒仍然持续演变，近期疫情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民众如出现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应即速就医。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及嘉义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7: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8: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哇，出门了！
10: 哎，红包穿啦！
11: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门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2: 嗨、哎、呀，我想讲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哥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1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3: 水某诶，我回来了。
12: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掉咧。
1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2: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4: 来哟、
15: 哦！
14: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一只，一只什么？
15: 手机啊！
14: 想要找人开讲，
15: 给他打。
14: 找艾琳，
15: 尽量给卡。
14: 开车无聊，
15: 赶快改卡。
14: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相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

0: 罚钱哟，开车罚三千，骑车罚一千，那无罚我倒你涂骹给你整，安尼知影吼？
1: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0: 哦，
2: 喂。你讲看去提几顿啊？你是有车就无哈？
0: 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1: 好，阿爸，你讲骗。
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 对。
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现在就要放手。
5: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林蔡依林的作品 Because of You。 这张专辑呢是他当时呢发行的这一张的作品哦。作品呢哎，我觉得大家呢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印象的哈、哦。专辑作品就叫做1019，下午的3:43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回顾到这张专辑呢，是1999年9月10号九零蔡依林发行的首张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1019。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Because of You。张专辑呢，当时找到了李思松、李伟松老师来制作。那这张专辑呢，在台湾的销量也是超过了40万张。

好的，下午的3:45，继续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统整一下，也关心道路交通资讯哦。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哈，现在目前窗外的天色呢，已经渐渐的变得比较暗了一点点了。好，这个跟白天的时候哈，好，阳光灿烂的时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了。那刚去看了一下，市区没有下雨，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呢，已经有这个下雨的可能的哈，还是要请您放慢车速，然后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路况资讯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道路呢已经有开放通车了。那在这边呢，机慢车跟汽车要请您依照车种分流，还有按照号志的指示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在市区方面呢，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山路在国税局前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四维路二段到开封街的接口，这边有慢车道当中工作井的定点立坑施工，请您经过这里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施工的交通引导跟指挥来行驶。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来看到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走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目前是封闭的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呢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的，经过这里要请您依照现场的号志指示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好的，再来到了关山公路段台九线315到316公里当中，有排水沟改善工程，还有路灯的拆迁、管线的埋设作业。好，那因为施工的关系哦，目前路灯拆迁的关系，所以呢是改以警示灯来提醒施工。

经过了台九线米国学校到关山公务段呢，目前是没有照明，但是有警示灯的。那因为天色变得比较暗，要提醒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要提醒一下自己哦。因为有很多人呢，在平常的时候使用方向灯的习惯就很不好啊，在这样天气差的时候，如果又没有使用方向灯的话呢，真的比较容易就是后方的来车不知道说你要突然的岔出来啦，或者是突然呢要启动，然后要往中间的道路来行动啊，没人知啊所以还是要记得打个方向灯提示一下自己跟对方哦。来到了台九线，在龙过脉的路段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有冰波灾害修复，占用了南下车道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配电的线路工程，还有树木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左线车道正常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3到340公里有地下配电的线路工程，还有乙亥的防治工作，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9。回顾这一张专辑，他是张震岳。2002年的9月10号发行了这张专辑，叫做《等我有一天》。听到这一首歌曲《男子汉》。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的《男子汉》。姐姐这么听哦哦呢？
1: 哇，
0: 这样
1: 喜欢
0: 啊？你喜欢这样听哦的天气哦？
1: 阿麦落雨就好啊。哦，我该先应该是会咯。
0: 就是听哦哦被落雨啊，不是通常都是这样的定律吗？
1: 啊，
0: 就是通常都会这样子哈，好像就是担心说，哎，天黑了，接下来好像就会下雨了。
1: 所以其实也不一定哎，
0: 因
1: 为之前好几次都是这样，就想
0: 都以为说要下雨这样子，
1: 哎
0: 哦、
1: 对啊，就赶快 哦，准备嘿雨衣啊什么的。
0: 我以为天黑了要收衣服了，哎、欸，真的啊，因为搞不好有的像我、
1: 啊、那个收衣服是一定要收啊，
0: 对啊，
1: 就算它没有下雨，你还是预备一下，
0: 我还是要收，不然会被风吹走这样吗？哎、欸，我发现最近的那个东北季风还要注意一件事情
1: 哎、欸嗯，风飞沙呢？
0: 风飞沙之外，还有风吹。就是晒在外面的、
1: 哦、不会去，
0: 对，会飞到隔壁家
1: 哦。尤其今天那可能新衫啊，
0: 没有啊，就是发现
1: 不是，他会觉得说是
0: 这件裤子是谁的？
1: 爸爸买的，妈妈买的，那个哥哥的，
0: 没有，是隔壁飞来。哎、欸，真的啦，因为像我们在那个部落里面啊，部落，对，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那个部落社区嘛、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住的是平房，可是前面可能还有那种就是两楼、三楼的啊，
1: 哦、会从上面
0: 啊，因为他。晒衣服啊，所以都晒在外面，可能是在二楼或者是楼上啊、哦，然后风一吹，就是会你知道，就是隔壁床单飞到我家，
1: 这样你就不用买啦。
0: 哎、欸，不可能是这样，我要还是要还人家啦。
1: 哎、欸，我就想到脸书有一个画面，就是哎、欸，他就经过那个马路嘛，然后停红灯说、嗯，哎呦。谁竟然敢在电线上面晒衣服？
0: 嗯哼，
1: 你不会去电线上面？
0: 电线哎、欸，但是这真的很危险、欸，因为在电线上面有可能会导致就是嘿触电或走火啦、嗯。因为像之前台风天的话，我们常在就是可能村落里面啊会听到就嘣的一声，哎、欸，就知道说是那个电线杆就是被打到，然后被吹到，哦、然后可能还有路边有那种就是可能是隔壁家的不知道谁家的水塔在路上闲逛这样子，哦、都会出现啊。
1: 对，
0: 对啊，
1: 就是洪台就是，哎、欸，我觉得今年的洪台在台东还算蛮友善的。
0: 哎、欸，我们。是这样的期许继续友善对待，
1: 對，
0: 不要登陆，也不要就是真的就是从这边扫帚轰台，就是因为以往的台风就是只要是从我们的东海岸啊，不管是成功或东河一带登陆，其实每次造成的灾损都是蛮可怕的。
1: 对啊，其实
0: 然后外岛地区也是，对啊，外岛
1: 比较哈、
0: 哦，对啊，所以这几天其实我觉得稍微天气有稍微比较回，应该说阳光普照有稍微比较回暖一点点，但是风当中又带有一点湿气。
1: 对，
0: 哎，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样天气下面呢，外出的时候，就像姐姐昨天说的啊，出门哎再爱穿衫，不衫。所以呢爱给你爱穿衫，然后中午前后有太阳的时候要多补充水分啦。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一到了这种下午呢刚看到天气概况也是有可能会有午后的阵雨，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带雨具出门了。好，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啦。
1: OK， 待会见，拜
0: 拜。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关心到南回公路。在台九线的草埔森友隧道北上437到432公里当中，有隧道的设备巡检保养跟更换作业，目前占用的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场南北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公里到 425.1 公里有排水沟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8。好的，要提醒大家呢，等一下外出哈，一定雨具要带好啦，我觉得以备不时之需，还有车灯要打开，经过任何的路口记得放慢行车速度，打开车骑车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待会四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交棒给玉芬姐姐咯。最后回顾一下这张专辑，2004年9月10号梁静茹发行第六张。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8.4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中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25.3公里离港交流道前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5.1公里过了白水湖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的内侧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

0: 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8，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好像真的要变天了，出门记得雨具稍微携带之外呢，外套也稍微携带一下了。那么在天气方面，我们看一下一周的天气预报。好，今天10号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的高屏地区以及嘉义。

以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至于明天11号， 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在桃园以北还有我们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在12号礼拜六礼拜天12、13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礼拜一14号东北季风增强，礼拜二三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好，看来是下午。 下午的下雨几率比较高哦。好，4:0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顺便会诊一下台东的路况。好，在12、13号办理东四九之一线台东市新生北路的路肩割草以及修树等作业。 那么在12号早上的8点到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那么13号的早上8点到6点，整天南王桥到太平桥有交通管制。民众行经各路段务必留意，配合交通措施。那么另外呢，在市区的施工路段，中华路227巷跟中华路2段口。 衡阳路93号前，中山路国税局前，四维路2段以及开封街口的慢车道都有电线管线的工程。好，另外在关山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目前台九线米国学校一直到关山公务段没有照明，改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 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礼拜四是不开放通行。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以前，2点以后指出不进5点前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好，那么沿线像是在台20线172.7力道路段，这里占用东向车道、西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台24线174.1力道路段施工管制。那么另外呢，在台24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路口，这里机动管制的。台24线197.5到195.2八处工区误入到新武定期灾害修复工程，今天的管制路段在195这里。 台二十线155.2力元路段，这里有刷播的工程。那么5点前实施双向机动管制的一个状况啊，5点是机动管制的，那么5点前是15到20分钟放行一次，那么5点以后才会全面放行。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

0: 铁，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提醒台二十线梅山口今天是没有开放通行的，所以从襄阳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明天礼拜五开放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必须离开梅山口跟襄阳这个管制路段。5、6、1都是开放通行的。听到歌声来自于猫王。

OK， 猫王的歌声果然非常的不一样。接下来欣赏的是来自于黄飞《爱丽不好》。

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以让

0: 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开车骑车过，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29，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

0: 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北地检署侦办前兆基物管董事长李建成涉嫌侵占被性案，在昨天展开了第二波的搜索，约谈了包括另外一名李姓前董事长在内，一共有十人到案。今天谕令李姓男子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出境出海。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媒体报道，兆基物管相关公司兆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疑似发生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前董事长李建成曾与投资人协商，提出以兆基物管为上市股票抵偿债务。兆基物管公司9号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公司资金及营运状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运作。公司民国114年度财务报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其中应付公司债及股东往来科目余额均为零，呼吁客户、合作伙伴及社会各界无需过度解读或担忧。检调进一步追查发现，李建成与周姓会计师等人涉案，兵分11路搜索，并约谈相关人员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李建成涉嫌侵占、背信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裁准。检察官并谕令周姓男子50万元交保，数名被告则分别以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蛋黄加工产业在每年会产生超过4000公吨的咸蛋白副产品，但是因为盐度过浓的关系难以食用，需要额外付费来清运。农业部畜产试验所成功的开发了咸蛋白加工技术，新产品每100公克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预估每年可以达到千万的产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中秋节即将到来，很多糕点都会用到咸蛋黄，剩下来的咸蛋白受限于高盐分及加热后易碎等特性，多数沦为废弃物。农业部畜产试验所团队透过配方设计、脱盐与质地调整技术，成功将产品盐度降到 1.5% 以下，推出含鲜咸蛋白，在制成块状、片状或条状等多元规格，可用中式咸香卤味、意式酸甜红酱等各种方式烹调，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美食。畜事所所长黄振芳说，
4: 降低它的盐分到 1.5% 以下，还有加上膳食纤维，它就变成一个在营养价值上相当高的一个这个产品，所以它具有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它具有低糖，它具有低脂，还具有这个钠盐适中，这样子一个优点来适合相关的这个调理，或是后面因为质地的关系，它可以做相当多的这个利用。
3: 畜事所指出，含鲜咸蛋白检验结果显示，每100公克产品含蛋白质9.9公克，膳食纤维4.7公克，脂肪0.3公克，糖未检出，钠含量453毫克，兼具动物性蛋白质与膳食纤维的双重营养优势，实现全蛋全利用与农业循环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

0: 报道。
1: 台中市北屯区有老妇人倒卧在路边，第五警分局的员警获报之后立刻赶赴现场，绕行山区小路将近十分钟，终于发现了妇人的身影，所幸意识清楚，查到住址之后平安护送返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东山派出所警员廖翔宇、曾俊荣、实习生尤佑珍及张俊凯等四人执行巡逻勤务，获报驻营巷内有老妇人倒卧路边，立即前往查处。
3: 你有我刀先背开不？我刀不？我给你救我不？来，好，来你先开。好，那个对了。
2: 东山所所长表示，员警研判老妇人可能是迷路不慎，走入山区，体力不支倒地。
4: 员警深入山区寻找近十分钟后，发现老妇，所幸意识清楚，且无明显外伤，研判是因迷路导致体力不支。员警立即将其带返派出所，查明住址后护送返家。家属对员警热心协助深表感谢。
2: 第五警分局提醒，家中有年长者的家属应多加注意，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以免走失或发生危险，并且可以在随身衣物上绣上姓名及联络电话。万一长者趁家属不注意自行外出或有需要的时候发现的人，才能快速联络到家属。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上会比今天还在更多一些哦。所以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降雨较为比较明显一些，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新竹以南地区，明天云量也会比较多一点哦。那中午过后，在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天夜晚气温会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5度。白天在桃园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新竹以南地区的高温则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那持续慢慢进入到秋天了，早晚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的增添衣物。那另外要注意是在沿海风力方面，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沿海靠岸地区、台东恒春半岛，另外就在兰屿绿岛、澎湖和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7: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8: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好，那么天气真的有稍微变化了，晚上出门外套稍微携带一下，雨具也稍微携带一下会比较 OK 的。好，那么在路况方面，目前没有新的路况进来，大致上也都是顺畅的。那有一些施工的路段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时要特别的注意小心慢行，尤其在我们的关山台九线的 315.8 到 316.8 排水沟的改善工程，那么这里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的埋设工程。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的情况下，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行经时麻烦注意小心通行。台九线342.2以及342.7龙过脉这个路段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333.5到340.1鹿野路段，台电的地下配线有防治的这个工作在进行当中，占用了双向气满车道，主线道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另外在台九线的草埔森友隧道北上437.6到432.9，这里有隧道设备巡检的保养以及更换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全守护者系列报道，我是主播王玉芳。

分。外出旅游，如果遇到野生动物抢劫，真的让人挤出一身冷汗。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的登仙桥景点，就上演了一出猕猴抢包大战。一只台湾猕猴竟然把游客

0: 帮失主找回重要的财物。今天的专题报道，我们就带您还原这起罕见的协寻案件，并告诉您前往猴群热点时该如何自保。首先，我们来还原事发经过。根据台东成功警分局太原派出所所长施德义表示，
1: 那因为我们派出所啊，接到民众报案说，在那个登仙桥游玩的时候，被那个台湾猕猴抢走包包，然后丢到桥底下的溪谷。啊，包包里面有那个现金、证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助听器。啊，因为那个民众是一个身心障碍人士，那个助听器对他来讲非常重要，价值20万。对，那我们觉得这个非常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当地北仁村的村长跟他那个一些热心的村民过去拜托他，是因为他有吊车，然后来就是透过吊车就是垂吊一个有训练过的人员下去，然后我们在旁边做协助。
0: 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与警民合作，大家终于顺利在溪谷中寻获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包包。经检视，包包内价值20万元的助听器、现金以及证件，通通完好如初，没有遗失。
1: 啊，很幸运的有找到那个包包，然后包包里面的那个助听器啊，跟钱也都还在这样子啊。
0: 哇，真的是
1: 真的
0: 好厉害啊！
1: 破掉车业者只有给他收一个就是燃料费而已，人非常好。
0: 哇，真的，而且他愿意马上帮忙。
1: 哎，真的。那时候呢，5点多呢，他说他再慢个半个小时。那个天色暗了，可能就找不回来了。
0: 真的，所以一切都是刚刚好，也需要所长这样子就是赶快的去帮他寻求协助。
1: 刚刚好有这个资源，就也在第一时间提供帮忙。
0: 这让原本绝望的游客放下心中大石，对于警方与热心村民的积极协助，更是再三表达了万分感谢。透过这起事件，当地警方也特别提出呼吁，提醒所有喜爱亲近大自然的民众，台湾猕猴毕竟是野生动物，具有一定的野性以及掠夺天性。当我们前往山区或猕猴经常出没的景区时，务必要牢记以下几项自保原则。
1: 这个在台湾猕猴出没的地区，应该妥善的收纳好你随身物品跟植物。遵守不喂食、不挑衅、不接触的原则。如果物品被台湾猕猴抢走啊，千万不要去跟他拉扯，或者说自己跳进去那个溪谷内寻找，可以立刻拨打110，请我们警察来协助。我们有那个横向的资源可以做联系，这样子。
0: 是是是，其实这是最重要，安全第一啦不然民众会想说啊，是猴子抢我，那我总不能报警。其实为民服务这个区块，警方也会协助处理。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横向的资源，我们可以做联系。
0: 是是，
1: 有时候当事人可能紧张，没有想到还是说他们有这一方面的资源可以做联系，然后做第一时间的处理。需要协助的话，可以拨打110。太原的地区我们都可以提供协助，不是我们太原的地区，我们也可以提供联系当地的警察局做协助。
0: 大自然充满惊奇，但也伴随未知的风险。登仙桥这场猕猴劫物记，幸好在太原派出所警民同心出动了吊车的全力支持下，圆满落幕，找回了价值不菲的助听器与游客的安心。这起事件不仅是一则山林奇闻，更是宝贵的安全警示。下回造访台湾猕猴的栖息地时，除了欣赏风景，更要记得将食物与物品收妥，保持安全距离，多一分防范，少一分意外，让每一次亲近山林的旅程都能平安快乐地画下句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我是主播雨芬，我们下次见。

0: 上，
1: 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2: 下午5点钟。

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到60公里。北上先前在五堵出口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疏解当中。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段到校前路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琼林匝道口有好几袋的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 181.6 公里过了福兴中外线车道有一卷掉落物，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多排队，继续往东 12.3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电线掉落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败部复活，曾沛慈所带来的歌曲。好，健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平常可能我们稍微注意一些保养，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比较有活力哦。我当下吃的或是我们平常如果稍微的做一些有益的运动，或许我们就比较不会打哈欠，精神状况就会比较好。

好，我们常常说，哎，这个趁热喝，趁热吃，其实这不是很好的一句话，哎，饮食习惯了跟健康息息相关。在英国有一项研究就发现，习惯饮用非常烫的饮料的人呢，罹患食道癌的风险约为饮用温热饮料者的三倍耶。那专家说，食道癌整体发生率虽然是偏低哈，但是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去注意啊。温度达到65度以上的这个饮料就是属于非常烫的程度，那么对于健康会造成一定的风险。研究分析超过97万名中年男女的资料发现，除了饮料温度过高，每天饮用6杯以上热饮的人，食道癌风险会进一步增加。那习惯饮用非常烫饮料的人，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是饮用温热饮料者的三倍。好，为什么呢？因为滚烫的液体进到我们的胃部前，可能反复的灼伤我们的食道内壁细胞，而长期下来就是增加罹癌的风险。那一般热水壶刚煮沸时是100度嘛，那到杯中通常还是会有大概来到95度左右，那么再加入牛奶可以降温，饮料的温度是可能还是有一点过高哈，所以等温度降低再喝是比较好的做法，就是喝起来很舒服不烫口为原则。但是习惯喝热的，通常它耐热的程度好像也会比较高，对不对？因为一般喜欢喝温开水的朋友呢，你喝到稍微烫一点你就这个太烫了，但是喜欢喝很烫的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说不烫啊，才刚

刚好而已，所以他才会喜欢喝这个很烫的嘛，所以这个也是要稍微的去降低一下你口中的那种感觉。好，那另外呢，饮料这个咖啡，一般我们喝热咖啡哈，其实温度可以降到大概49到60度是比较适合的。那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哎，85度泡咖啡的时候，用85度C 的温度来泡啊，没关系。但是你在喝的时候呢，让它降到50度到60度是比较安全的。好，如果出现胃灼热、消化不良、喉咙、胸口疼痛或是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的话呢，建议还是就医检查一下了。

0: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4: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5: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4: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可以炸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5: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没有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说我们旅客敢来当炸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有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会用罚钱哦。
4: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这样都不好了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粉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分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分品健康福利馆。

OK， 好听的歌曲，谢嘞。廖伯杰《坚持的人》，时间来到五点21分哈。好，什么是坚持的人哦？不管做什么代志，只要是对的、正向的，拢爱坚持落去哈，安尼才有希望，嘛有结果。好的结果也是需要，所谓坚持要坚持好的哈。我刚才一直说坚持好的跟正向的，这样你的未来人生也才能够朝向正向跟美好的未来。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提醒大家的是关山这里哦，关山因为有进行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台九线315.8到316.8这里，那么路灯拆迁跟管线埋设工程的一个情况，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那现在接近晚上了，行经该路线要特别的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来，喜欢谢和弦的歌曲吗？一起来欣赏谢和弦所带来的依赖。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72岁妇人透过通讯软体认识网友，对方称急需用钱，商借新台币50,000元。妇人心软，前往超商寄送现金包裹，所幸店员机警，向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报案，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2: 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与民众培养感情，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或购买点数，借此骗取财物。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报案，一名妇人准备寄送的包裹中存放大量现金，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拦截包裹并报警。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说，
3: 一名黄姓女子疑似遭网友以感情话术诈骗，透过超商卖货便寄送现金50,000元。警方到场查看黄女与网友的赖对话后，研判为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在警方及店员解释劝说下，黄女惊觉受骗，成功保住50,000元。
2: 据了解，妇人与网友未曾谋面，对方以急需用钱为由借款，妇人心软答应。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寄送现金、提供账户或代为购买商品，务必先停看听，以免遭诈。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为了解决偏乡数理资讯师资困境，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开办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完成培育并且取得教师证书之后，分发到偏远地区或特殊地区中等学校任教。请听报道。
4: 彰化师范大学师资培育中心陈英慧主任表示，今年 STEM 有是英文的科学、科技、工程、数学，产业磁吸效应强劲，理工毕业生多流向科技业，中学数学、自然科学与资讯科技科目普遍面临正式教师和代理教师一时难求的困境。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招募具备 STEM 专业和教学热情的学生，将他们培育为能点亮偏乡教育的优秀教师。
5: 我相信了，我们期待的不是孩子就是能够顺利毕业而已，我们期待这些孩子、这些公费生，他修完课之后，他能进入职场，他可以站得稳，因为他不孤单，他是有我们的陪伴，他可以教得好，因为我们彰化师大的教学能量其实是一流的啊，然后他也可以走得远，因为呢他有教育热忱。
4: 彰师大指出，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在学期间免缴学杂费，每月受理10,000元生活津贴，但每学年必须完成72小时弱势学生课业辅导。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市眷村博物馆推动馆舍整修工程，外墙面新增彩绘艺术，并且打造 3D 眷村街道场景，透过轻松有趣的方式亲近眷村文化。张允报道。
6: 旧市眷村博物馆是全台首座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从2002年开馆至今已经超过20年。随着馆舍逐渐的老旧，新竹市政府积极争取中央约新台币1,000万元的经费补助，并自筹将近3,500万元，共同推动馆舍整建升级。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过去呢，我们的眷村博物馆呢有这个围篱，那现在呢也将这个围篱打开，重新的设计了我们户外的一个景观，包含说我们的墙体彩绘也彩绘得非常漂亮， 3D 的眷村街道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打卡。那我们也透过呢加入了我们的眷村的一卡皮箱的概念，那同时还有很好吃很美味的眷村菜，好，这样的一个特展呢，希望很多的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我们新竹市非常特有的眷村文化。
6: 整件工程历经约2年的时间，不仅完成建筑结构与防水改善外，也同步更新消防空间

0: 调以及照明系统，重新规划展览空间与参观动线。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多云，27度；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1度；多云32度；高雄阴天，29度。宜兰阴天25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景广台东分台与新北市万泰科技公司合作办理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就在台东捐血站，地址是台东市四维路3段198号，就在四维路及更生路口。为了感谢您的热情捐血，将会赠送精美好礼，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欢迎乡亲朋友踊跃捐血。

0: OK， 晚到的书信，谢梦琪所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5:40，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还是顺畅的。那么还是要提醒，在我们的关山这里哦，因为晚上的时间哈，所以关山有一个米国学校到鹿野，关山米国学校到公务段这里哈，关山公务段。目前是以警示灯来提醒，没有路灯哦，因为在做工程的一个情况下，行经时麻烦特别的留意，注意安全。那么明天台20线梅山口向阳开放，早上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周杰伦以及儿子所唱的《粉色海洋》。
1: 小妞，别踩我车嘛！

OK， 小妹李千娜、马自卡 and 阿豹三人所带来的歌曲5:48。好，接下来呢，放松一下心情哈，天气变了，也希望大家注意保暖，还有行车的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听到歌声来自于周汤豪的《Good Life》。

OK， 好听的歌曲，周汤豪《Good Life》。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2，接下来欣赏来自于周志平的《多情夜台北》。有路况记得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在 5.4 公里，过了仁武，在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谢文林子祥所带来的选择。时间来到了6点多了，好，吃饭啊，你的爱车莫乱停。好，在台九线的大鸟路段416.8K有蛇龙挡土墙的施作工程。好，目前施工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预计排除的时间6点了，应该是施工完成了，现在已经是6:08了。那另外台九线315.8到316.8排水沟的改善工程进行路灯拆迁以及管线埋设工程，目前台九线的米国学校到关山公路段没有照明，以警示灯来提醒大家行经时特别的注意。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台九线的草埔隧永隧道南下432.9到437.6办理隧道巡检保养以及更换作业，占用了内侧车道，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好，那么预计排除是晚上的9点施工才会完成，预计晚上的9点施工才会完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开车或骑车出门的时候，行经路口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路口是交通事故最常发生的地点。当我们看到前方有行人准备要穿越马路时，绝对不能加速抢快，务必要完全停车，主动让行人优先通行，共同打造安心通行的友善环境。
2: 没错，请所有驾驶朋友们务必牢记慢看停的三字口诀。首先慢，行经路口一定要主动放慢车速，再来看，随时注意车辆周遭的人车动向与视线死角。最后停，看到行人准备过马路时，要在斑马线前完全停下，让行人通过，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
3: 提醒所有驾驶人，路口停让是维护道路安全最基本也最关键的一步，开车时多一份警觉与礼让，就能有效避免意外发生，保护每个家庭的平安与幸福。车辆行经路口，请务必做到慢看停，车辆慢看停，行

哦，台东有什么样的资讯呢？破天荒，杜德伟首唱台东，东带我走，出发吧，来台东唱。9月12、13，全台最大 KTV 开张。台东之光马当部落聚会所荣获2026年国际建筑奖，县长表示，让世界看见台东原住民文化的力量。双十国庆升旗典礼9月10号开始报名，县长邀乡亲一起揪团当升旗领航者。2026一起来我家，首次登上绿岛，走进李家，一起共享绿岛家乡滋味。7个周末让表演走进台东人的日常，54组。

团队，汇聚活力，多元采街马戏团展演，打开观众视野。从同理到行动，北荣携手提升医病沟通，共创温暖安心医疗环境，强化病虫害整理整合管理，构筑韧性番荔枝产业。台东农改场办理五场番荔枝病虫害整合管理讲习会，强化村里环境卫韧性。台东环卫灾备物资直送第一线，分享热爱台东的生活。台东慢食评鉴，其余海味夺三星，县长颁奖新等的店家。来欣赏陈淑桦、周华健《萍水相逢》。

OK， 好听的歌曲，陈淑桦、周华健所带来的《萍水相逢》。OK， 6:19了，东带我走，今年主题是出发吧，来台东唱。在这个礼拜六日12/13，海滨公园国际地标登场，由这个

个不老男神杜德伟首度的唱进台东，担任13号的压轴。杜德伟纵横歌坛多年，足迹也遍及各地的他呢，印象中从来没有来过台东。那么这一次要把经典 K 歌一次唱好唱满，那么也要预告招牌神曲脱掉绝不会缺席。好，那么在12号哦，礼拜六由罗时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黄飞、还有动力火车等人轮番登台。13号由信、戴爱玲、还有黄轩、9M88、阿妹妹以及李玖哲、许茹芸跟杜德伟压轴。OK， 人挤人的情况下，记得安全第一啊。

这段路起起落落，有你是一种风景，无你犹原是一种风景。火车敢若无终点迄款。

OK， 好，玩个够。十二十三，最后送上杜德伟这首歌曲《玩个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湾人口连32个月负成长，高龄人口破20%。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如果其中选举共和党获胜，每人发$5,000。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的景广晚间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8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2,8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8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8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政委潘颖中说，
3: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哈。
2: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8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达拉斯的共和党其中选举造势大会发表演说。他痛批民主党并为伊朗战争政策辩护，还喊出如果共和党其中选后仍能掌握参众两院，将发给每名成年人$5,000。另外，川普今天警告美方可能打击伊朗浩山，并呼吁德黑兰谨慎行事。浩山是伊朗一处建有地下隧道设施的坚固据点，临近纳坦兹铀浓缩设施。目前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12万元，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卫福部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等同全年最高18万元。9月14号起开放申请补助，补助金额追溯到今年1月起算。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卫福部报告后指出，我国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落实长照 3.0 政策方向，同步支持具有24小时密集照顾需求的家庭，卫福部从减负担以及减流程两个方向加码调整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中重度失能者入住长照住宿式机构，每人每月最高补助从目前的10000元增加到15000元，每年最高由12万元增加到18万元。而对于入住身心障碍机构的中度以上身心障碍者，也同步由中央加码补助每月5000元的住宿费用。本方案的补助额度是回溯自今年的1月1号开始适用，9月14号开始接受民众的申请。
4: 卓奎只是卫福部协同地方政府紧速做好各项行政准备，尽早核拨补助款，同时掌握区域生活圈的服务需求与整体服务网络发展状况，持续规划部件住宿式机构与社区式日间照顾，同步提升服务量能与品质，让民众享有多元、尽便及优质的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星强调，稳定供电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十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六部留四部，台电规划是拆四部留六部。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保留的六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7: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六座也不会六座全开啊，最开就是四座而已啊。
6: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星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九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以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4: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已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主嫌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8: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阳性男子涉嫌制造爆裂物，两度丢进附近校园引爆，警方循线逮人，在他家起获大量依托咪纸、毒品烟油，高雄地检署侦结后，依毒品、枪炮等罪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徐俊修报道。

0: 高雄市凤山区新康街一带今年5月9号大半夜传出疑似鞭炮声响，民众因为家中宠物受到惊吓向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反映，警方高度重视，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发现一名男子两度凌晨拿着疑似自制爆裂物朝凤山区一处高中校园投掷，第一次没有成功引爆，第二次则发生爆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凤山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俊宏说，
1: 本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犯嫌身份，并申请拘票及搜索票，于5月10日上午6时拂晓出击，将杨兰查缉到案，并查获依托女子烟油及钢珠等物品。
0: 检警侦讯时，阳性男子坦承持有爆裂物，但否认自制爆裂物和意图贩售丧尸烟油。不过，检方还原他手机对话记录，并不采信他的说辞，依毒品、枪炮及放火烧毁建筑物未遂罪起诉，认为他恶行非轻，手段极为恶劣，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及校园安全甚具，建请法官从重量刑，以儆效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交友遭锁25000元，以及假警陈涉刑案，幸好民众警觉，主动前往派出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连续拦阻55000元遭诈骗。记者魏金玲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日前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分别是交友遭勒索25000元以及假冒户政，警方谎称涉及刑案要求汇款30000元，合计拦阻55000元，提醒民众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切勿以此事汇款。
3: 两案分别是海南派出所先接获一名陈姓男子到所咨询，他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可到特定网站浏览照片为由，引导他输入个人资料办理会员，随后以掌握个资为由要求支付25000元，否则就把个资转卖给诈骗集团。陈姓男子向警方求助，原警蔡佩颖、林奇逢了解情况后，向他说明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25000元。同一天，安中派出所也接获了一名陈姓民众咨询，表示接获自称户政事务所人员来电，有人冒用他证件申办户籍誊本，并涉及刑案，随后又转接自称警方人员，以涉案账户监管等话术要求汇款30000元。原警吴冠莹、李伟维及时识破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交通部邀请台中荣总从急诊第一线分享交通事故伤害经验。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荣总傅云清院长依据去年急诊创伤数据，强调安全帽是降低事故伤害的重要防护，安全帽不是有戴就好，更重视防护范围以及正确的选择。
6: 那其实我们在医院工作呢，每天都有人车祸送到医院来，不是头部外伤就是骨折了。骑摩托车要很小心哦，尤其没有戴安全帽，非常危险。
5: 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18到24岁机车事故死伤占所有年龄比例22.4%，也是最高的族群。
7: 第一线刚才讲，第一线的医师啊，他所看到的一个事故的一个死伤的情形啊，转化成一个宣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的机车。所有拥有的机车的驾驶朋友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呢，能够正确的佩戴安全帽，而且就这个速度上能够有效的一个管理，正确的管理来确保行车的一个安全哦。
5: 交通部和台中荣总呼吁骑士，取得驾照不只是多了一项运具的选择，自己享有移动自由的同时，也应承担所有人的安全责任。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北市府透过交安宣导、执法取缔及道路工程改善，让今年1到6月交通死伤事故较去年同期减少3318人，下降 8.9%。 以每10万人口计算，新北市交通事故死亡率为 3.5 人，为6都第二低。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府积极扎根交安教育，116年上半年已经进入校园，举办1588场交通安全宣导，248场机车驾照安全驾驶讲习，以及456场高龄者到安教育，更透过官方社群平台发布超过80则交通安全资讯，相关影片浏览超过170万次，让交安观念更贴近日常生活，也成功让1到6月交通事故降低。交通局交安科长李友清指出，从事故资料分析，机车及高龄行人仍是目前最需要持续关注的对象，因此市府除了靠宣导之外，也会从道路工程方面着手。
9: 在行人安全方面，今年1至6月已完成35处行穿线退缩，16处行人庇护岛及90处非号志化路口改善，并新增3.95公里实体人行道及1.25公里标线行人行道。
8: 此外，交通局也依事故热点及高风险违规加强执法，并透过联合稽查、大型车管制及机车驾照补助等措施，从驾驶人、车辆到道路环境同步降低事故风险。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最新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移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 1.6 公里顶尖系统之前的外侧有泡沫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中和到板桥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内政部表示，行政院已经核定扩大警消深夜为劳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唐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地区发生黄金假交易真抢夺案件，被害人用黄金购买虚拟货币，面交时却被抢夺。刑事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屏东警方联手，成功揪出幕后黑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犯嫌利用 Telegram 群组匿名的特性，跟被害人相约以价值56万元的3.28两黄金交易20000颗泰达币。两人在便利商店现场烧金验货，没想到陈姓嫌犯拿到黄金却趁机逃跑。被害人前往屏东县警局东港分局报案，追查发现嫌犯踪迹遍布南部地区，而且跨越多个辖区，协调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第3队与东港分局、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共组专案。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3队陈崇茂队长说，
5: 专案小组追查发现，除着手抢夺之陈显系受魏显指挥外，幕后尚有徐黎等嫌，局等紧密规划，分工明确，经搜证锁定犯嫌行踪后，发动搜索具体，查获许贤等4人到案。
4: 全案依涉嫌抢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

0: 桥头地检署侦办，成功瓦解以虚拟货币交易为幌子的抢夺犯罪链。刑事局呼吁民众进行黄金、虚拟货币等高价值财务交易时，应慎选合法交易管道，避免落入假交易、真抢夺的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53岁女性男子夜半潜入民宅，窃走被害人贵重物品，包含证件及信用卡等，并在路上徘徊。案经新北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察觉异状，上前盘问，才破获这起窃盗案，并阻止肖小继续犯案。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眼见一名中年男子行迹鬼祟，看到警车旋即掉头离开现场，警方直觉有异，火速上前盘查，发现这一名53岁女性男子口袋中竟有不属于他的身份证、健保卡，还有3张信用卡。起初女性男子辩称是有人借放，后来又借故以深夜恐打扰他人，不愿指点当事人，直到警方亲自出马才戳破女性男子谎言。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指出，吕姓犯嫌是以铁钩撬开民宅锁头，再入屋内窃走被害人皮包。警方后续依法将人带回侦办，并刨根彻查有无共犯。
3: 员警随即联系证件的所有人，发现被害人住宅才刚遭人入侵，全案依窃盗罪、赃物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2: 据了解，吕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及毒品前科，他遭逮后并未交代失窃背包去向。新北警也提醒民众，平时应该加强防窃设备，小心贵重物品，生活作息不外露，注意周遭环境等防窃措施，防止宵小入侵。员警也会加强查缉力道，遏阻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薪信保新制、企业增雇、加薪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5: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哈。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哈。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是希望在10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哈。”能够来审议
4: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雇、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今年8月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个月，海洋温度也创下前所未见的新高纪录，西欧地区则度过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季，现代气象史上最强的声音现象也正快速增强。科学家预期，随着这次超级声音现象将在12月前后达到高峰，未来几个月全球高温记录仍会持续刷新。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今天赴立法院进行交流。担任团长的参议员北村晴男期盼能强化台日关系，将争取日版台湾关系法及台湾旅行法今年秋季开议后在国会中提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6: 由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男率领的跨党派议员访团10号赴立法院进行交流，对于外界关注高市首相启动内阁改组对台日关系的影响，北村晴男表示，相信改组会让台日的关系更大幅推进，至于正在推动的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关系法，也能让日后的访问以及防卫武器的买卖具有法律基础。
7: 台湾関係法によって、台湾関係法ができればこれによって、外

0: 北中学国中部热食部，结果发现供应大同高中国中部的联大庄企业有四项卫生缺失，已要求业者在期限前完成改善。记者陈伟玲报道。
1: 针对台北市立成渊高中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台北市教育局会同台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除了入校访谈、追查食材进货以及供餐流程，也针对校内热食部和委外餐盒清洗业者进行突击检查，同时将查查范围扩大到全市七所完全中学的国中部热食部。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其中联大庄企业有限公司供应市内大同高中国中部才有四项卫生缺失，已责令9月12日前改善完竣，其余各校上符规定。
1: 卫生局表示，这次主要检视食材来源、保存温度、制备及供餐流程、餐食留样、人员卫生与环境清洁等项目，仅有联大庄企业被查出未能提供食材验收记录表、冰箱底部不洁、食材未离地以及冰箱食材未覆盖等四项缺失。另外，成渊高中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中，教育局表示，目前仍在调查厘清，后续将待相关检验结果出炉，再进一步确认学生出现状况的原因。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3: 今年截至八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4: 但梅毒感染一起、二起，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3: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听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5: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6: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5: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赞，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尽管路况。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道木栅车子多。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74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关心，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西行顶级到左营都是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0: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9月10号礼拜四晚上7点08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好吗？0800-000-123。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他是谁？他是孙燕姿的《Moment》当中歌曲叫做《超快感》。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23.7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行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台七四线东向16.3公里崇德路段的外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跑出来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提点到西子端，南下提点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

蔡健雅谭雅的歌声，你快走开。台七四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二的外行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跑出来了哈。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的大竹往南桃园，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速缓慢的。同理，宗雅跟林默西歌曲叫《In Your Eyes》。

歌曲来自同李宗雅跟林默西的合作对唱情歌 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台汽四线的西行 9.7 公里，系统一到系统二的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北上 223.7 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哟。他是 JJ 林俊杰，还有金沙小酒窝。想

林俊杰的歌曲叫做《小酒窝》。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都车速缓慢呢。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在傍晚的时候呢，我所在的北部地区啊，又开始飘起雨来了哈。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说到，今天、明天桃园市以北，还有在这个，其实宜兰跟东部地区吼，都有一些不等的雨势哦。南部地区的高雄、屏东，好像也有下雨的情形呢。好，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好像只有中部跟南部地区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用路驾驶朋友再多多留意、关心、观察一下外面的天气状况了。经典的歌声，它是泰勒，是 Taylor Swift。待会迎接7:30的金广新闻了，歌曲叫《Love Story》。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情侣 YouTuber 的情侣档爆发频道账务纠纷，一审判决日前出炉，佳宁获判无罪，佳宁母亲则因业务侵占罪。

0: 遭判刑一年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Andy 和新北地检署双方均不服，已提起上诉。任兰心报道。
1: 网红 Andy 与前女友佳宁两人在2016年创立重量级频道后，唯由佳宁母亲曾淑慧成立群海娱乐，负责营运及税务。但曾淑慧涉嫌在2019年到2024年间侵占 YouTube 流量收益、脸书广告及业配收入等超过4000万元。另外，未经两人同意，以自己名义申请重量级商标，并与丈夫张国龙、女儿张嘉云以人头虚报薪资逃漏税。曾淑慧因业务侵占遭判刑一年八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另外，涉及背信逃漏税等罪，应执行一年四个月，可一颗罚金。张国龙违反个资法，判刑四个月。张嘉云帮助逃漏税，判刑两个月，缓刑两年。至于佳宁被控分手后擅改频道密码，涉犯刑法无故变更他人电磁记录罪，法院认定他是为阻扰 Andy 验证，判决无罪。 Andy 不服判决，请求上诉。新北地检署也针对佳宁无罪部分以及认为曾淑慧、张国龙、张嘉云量刑过轻，双方皆已提起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女子的机车失窃，急得发上网路，忘了报案。凤山警方发现贴文，主动调查，两个小时内巡线在网咖，将熟睡的窃嫌逮捕到案。徐俊秀报道。
2: 23岁吴姓女子发现停放在凤山区的机车不翼而飞，一时心急在网路发文寻车，却没有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员警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这则贴文，随即主动介入，联系吴姓女子了解案情，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追查。文山所副所长廖志浩说，
3: 经查20岁黄姓男子见机车钥匙未拔，竟将车辆骑走代步，前往三民区网咖准备玩游戏，因包厢客满，又搭乘计程车返回凤山青年路一带网咖。警方于2小时内掌握黄姓男子位置，前往时发现黄男正在网咖呼呼大睡，当场将其查获，并顺利寻回失窃机车。全案依窃盗罪函请侦办。
2: 原来又是忘记拔下机车钥匙，成了歹徒下手目标。凤山警分局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确认熄火并拔除钥匙，避免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如发现车辆遭窃或其他不法情事，应立即拨打110或是到邻近派出所报案，以利警方第一时间介入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每天增加48名的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成战场，平均每个月的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尤柔淳报道。
4: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5: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6: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5: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9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7: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5: 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跟基隆北海有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因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24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4到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贴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4: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4: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9: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0: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9: 好妹妹，我是小厚，
10: 我是秦浩。

客语作品呢，也可以跟不同的语言来做融合，客语与法语的融合歌曲，来自黄雨涵跟雷琴的合作，叫做《暮春》，收录在黄雨涵的专辑《爱》专辑当中。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7.9公里过环北车多定点，国道二号东向10.5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的西行9.7公里西屯一到西屯二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北上223.7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内外车道轮胎皮掉落。讲到法国香颂或者是巴萨诺瓦之类的呢，就会想到小野丽莎了哈，歌曲叫做《梦想家》。

0: 小野丽莎的歌声叫做《梦想家》。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56.4到167.9公里，8点钟开始呢，会有龙井到深港全线车道的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房。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们是微醺开根乐团，有好多好多的组成成员，歌曲叫伤心情人带，专辑叫做火开始的地方。待会八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礼拜四有法律连线，继续听到的是无时有我而至于学专辑，他们是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大家好，我们是奇人异事，
1: 在外地闯荡的游子们辛苦了。如果你累了，那就回家一趟，
0: 放下多余的伪装，和家人聊个地久天长，尽情放松充电吧。现在时间
1: 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153.8到155.7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都是施工。国道4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西行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8:09，歌曲来自 Z Lizzo 丽珠的歌曲叫做 Special。 好，今天 Special 要多 Special 呢，我们先连线到的是这个云林法律事务所邱怡萱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要来聊到的呢是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这个部分。好，之前应该有跟大家提醒到，就是这个新法呢，接下来要开始实施了哈。本来呢，特留份呐、啊，就是你如果是有写遗嘱的哈，写说啊，我全部要捐给慈善基金会，好，可是呢，你的另外一半、你的亲属几等亲之内，他们是有特留份的，他们是有一定程度要拿到你的遗产的。可是兄弟姐妹的遗产的特留份呢，被删除了。那再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了解这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跟状况？好，律师，我们今天要先从哪个地方来了解这个今天的法律的题目呢？
1: 对，因为今天主要就是针对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特留份这一次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就把它删掉了。
0: 对，
1: 那就我们基本上所谓的特留份，有时候它会出现的时候，大多数都是在有遗嘱。那就会在有遗嘱的时候用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
0: 对，
1: 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想说我们就来讲一讲说，那我们的遗嘱到底要怎么定、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或者是说有没有方法可以把这种有可能有特留份的情形减少，或者是避免，或者是说未来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会发生什么问题，那就是重点还是在讲遗嘱这个部分。
0: 好，所以刚刚我有先提到

0: 嘛，就是特留份，它是真的只有在我写遗嘱才会用到吗？
1: 对，因为基本上这个核心上它还是绑在遗嘱上面。
0: 对，
1: 因为通常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遗产我们原则上就是会依照这个印记份
0: 对
1: 来分。那印记份分的原则上就是比特留份还会多嘛，
0: 嗯，
1: 所以就不会有特留份出现的问题。那所以会有特留份这件事出现，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个被继承人，他是用一种方式，哎，把你这个可以分到的东西变少了，
0: 嗯，
1: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所谓特留份的问题。
0: 对，
1: 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用遗嘱来定一个遗赠。
0: 哦，遗赠。
1: 对，遗赠的意思就是说我用遗嘱写说我死后我这东西要送给谁。
0: 嗯哼，
1: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法条最明文要处理的这个对象嘛。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除了说我死后这东西送给谁外，还有人用遗嘱写说就像刚刚卡尔举的例子，我全部都要送给不是，或者是说我全部都要给，因为全部送给变遗赠啊。然后他直接写说我有三个小孩，我全部都要给我大儿子。
0: 哦，只留给一个人。
1: 对，或者是说我大多数我就是给大儿子，其他我二儿子那三儿子我不理他。
0: 嗯 嗯，
1: 对，那这样一定是会侵害到这个最小的他相对的这个他的特留份的部分。
0: 对，
1: 你这种用遗嘱来去指定他的应继份的方式，或者是指定一个遗产的分割方式，那如果有侵害特留份，原则上都会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特留份的这些问题。
0: OK， 所以不只是只有遗嘱啦，还有就是我要怎么分，然后还有这个特留份的人的一个情况在这个里面就对了。
1: 应该是说它都是遗嘱，但是这个遗嘱它写的方式有好几种，都有可能会侵害到特留份。
0: Oh, okay.
1: 那主要还是会跟遗嘱绑在一起。那但是有一些情形有可能会跟遗嘱不一定有关，但是这些情形是法院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对，那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他譬如说有一种是死因赠与，死因赠与其实有点像他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那我就跟你约好，譬如说我跟卡尔约好说如果我已经过世的时候，我就给你我的什么东西。
0: 嗯，
1: 对，那就是这个基本上它是一个契约，它跟我们的遗赠有一点不一样。那种遗赠就是我自己私底下用我的遗嘱写一下就 OK。
0: 对，
1: 那但是死因赠与是等于说我要先跟你生前的时候我要先跟你约好。
0: 嗯，
1: 对，那如果在我死亡的时候，你也还在，那基本上就是有一个遗赠的这部分。
0: 对
1: 对，那就是它基本上是个契约啦，它跟我们刚刚讲的遗嘱有点不一样。
0: 嗯，
1: 那这个东西，那还有另外一种是，我不知道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人会使用他意信托。
0: 嗯，
1: 就是我在生前去设立的，那这个委托人跟受益人会不太一样的信托方式。
0: 对，
1: 最常见就是爸爸或妈妈，
0: 嗯，
1: 他去成立一个信托，
0: 嗯，
1: 把钱放在银行里面，那受益人就是些小孩。
0: 对。
1: 对，那这未来的转这个钱转到信托以后，基本上就不会算是这个委托人他的遗产。
0: 嗯，懂那意思了。
1: 这两个部分都有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死因赠与也好啦，或者说生前弄了这个他意信托也好，其实他们的性质上都有一点像赠与。
0: 对
1: 对，那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现在法院其实还是有点争议啊，就是他不是遗嘱的安排，但是有可能会侵害到特留份，那只是他到底会不会来去适用特留份的这个扣减。在法院其实信目前还见解还没有很固定，
0: 好，
1: 所以有的可能会认为有，有的可能认为没有，
0: 因为这两个比较特别，然后用的人可能不见得也多，所以我们还要再看说这个实务上见解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它，
1: 对，就是、未来可能怎么发展我们可能还值得观察，
0: 懂那个意思。
1: 对，
0: 好，所以除了这两个比较特别的点之外，我们就讲到嘛，大部分的特留份跟遗嘱有关系，所以遗嘱要来介绍一下有哪几种，然后这些不同的遗嘱它的要点是什么呢？
1: 对，那这几种遗嘱啊，我们其实最常用到的遗嘱就是自书遗嘱。
0: 自书遗嘱，
1: 自书遗嘱顾名思义就是我要自己写。
0: 嗯，
1: 我自己写，那它就是全文。这其实通常我也会建议当事人，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预算，我们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写这个。
0: OK，
1: 就是你从头到尾拿一张白纸，然后从头到尾就自己写，要写的不能打字。
0: 嗯嗯嗯，
1: 对，要自己亲笔书写，那你就写好年月日，
0: 嗯哼，
1: 然后你亲自签名。那如果你中间有增删涂改，你有删掉还是有加上去或者把它涂掉的地方，你就要在你这个增删涂改的旁边要签个名。
0: 嗯，
1: 然后你还要写一下说我增两字减一字涂三字改两字，就是把它写清楚。
0: OK，
1: 把你那个什么地方改了要写，然后字数多少字写清楚，然后旁边也要签个名。
0: 是。
1: 对，那它基本上最简单，你就自己写就好了吧。
0: 嗯嗯嗯。
1: 哎，然后写上年月日，最后签个名，其实就 OK。可是因为它就是很多人会，就是会忽略一些点，比如说可能有人就说，我用打字，我字不好看，我要来打字，最后签名，那就不行。
0: 这样打字谁都可以打，所以你要自己写。
1: 对，要自己写。

0: 全文书写，
1: 对，
0: 还要签名。那有的人就是譬如说他增删修改的忘了旁边在写字数，忘了签名啊，对，或者是有时候年月日忘记写
1: 啊，这样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写的，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本人，你要有时间年月日加上你本人的签字啊。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觉得它是最好用的，
1: 嗯，
0: 也最方便，大家人人都可以做，随着你的意愿做，还不怕被别人知道。
1: 懂懂。
0: 对，但是这个就是容易你会漏掉一些要件，所以如果要自己写，可能就是哎，我们边写的时候边 Google 一下，什么要件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全部都做到。
1: 理解理解。
0: 再来呢，就是有些人很怕嘛，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找个公证人来处理。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有个公证遗嘱，它就是你指定两个以上的见证人，那在公证人前面就是告诉公证人口述你的遗嘱的意旨。
1: 对，
0: 你去告诉工作人说我要写什么，那工作人就帮你写上去。
1: 嗯，
0: 那他工作人帮你写上去的时候，工作人还会念给你听一下。
1: 嗯，
0: 还会讲解给你听。
1: 嗯，
0: 那你觉得 OK 了，那你就把年月日写上去。那公证人、见证人跟遗嘱的人三个人大家一起签一签。
1: 嗯哼哼。
0: 那这个通常基本上，如果你怕未来会有争议，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对，因为未来举证上，因为公证人那边也会留一份。
1: 对。
0: 大概也比较不会被遗失嘛。那未来如果法院有意见，公证人也可以去帮你作证或拿出这个公证书啊。法院通常也会比较肯认这个东西的真正。
1: 懂。
0: 对，因为字书有的人说这不是我爸写的，这字迹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那公证一定是你爸去做的嘛，所以这个比较清楚。
1: 是。
0: 那所以公证遗嘱也有公证遗嘱的好处。
1: 嗯哼哼。
0: 那再来就是这个密封遗嘱。
1: 哦，皇帝的那个是不是？
0: 对。要把它封起来、
1: uh-huh.
0: 那这种就是你要先在遗嘱上面签名，然后密封，然后封出来签名，你要指定公证见证人、
1: 嗯、
0: 指定见证人，然后去跟公证人讲说这是我遗嘱、
1: 嗯、
0: 然后就公证人在帮你做一些这个动作或是那个，那这种也是一个方式。
1: 是。
0: 对，那另外就是代笔遗嘱、
1: 嗯、
0: 就是我就指定三个以上的见证人，那其中一个呢、嗯、就是我念念念让他帮我写下来。
1: 对，
0: 那写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是哎、欸、好就认可了，我们就写好年月日，写好代笔人的名字，那大家全部人一起签个名。
1: 嗯，
0: 那他最常用的状况就是在你如果行动不便、不会写字或是不太方便写字的人，
1: 对，
0: 可能就用到这个代笔遗嘱。
1: OK，
0: 那另外就是口授遗嘱，就是已经很危急了，
1: 嗯，
0: 生命危急，已经不太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了。
1: 嗯，
0: 对，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遗嘱后来就不危急了，
1: 嗯嗯嗯，
0: 大概从啊。不危急之后三个月以后就这个就没有用了
1: 哦，懂懂懂，
0: 就是要重新再依照前面的这个方式来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口授遗嘱大概是比较特别的方式，一般也比较不会用到这个方式，因为它是应急的方法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我们在这些遗嘱要件以后，大家刚刚都会听到很多就是用见证人。
1: 嗯，见证人，
0: 用见证人。那其实很多遗嘱会无效，也会卡在这见证人，因为其实有些人他不能当见证人。
1: 哦，见证人他有他一定的要求，
0: 他有他的要件。譬如说你如果是未成年人、
1: 嗯、啊，不可以
0: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的人，这个本来他们有一些行为能力就有一点问题嘛，是有点限制、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两种人不行。
1: 对，
0: 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跟这个遗赠可能有利害关系的人，
1: 对，
0: 包括说继承人、
1: 哦、
0: 受遗赠人、
1: 嗯、
0: 跟这些人的配偶或直系血亲，
1: 嗯，
0: 他们都不能当见证人。
1: 所以说好，假设我要把我的东西留给我的孩子，这个我的孩子他不可以当见证人，我孩子的老婆跟他们的直系血亲跟配偶都不可以当见证人。
0: 对，
1: 这样的意思。好，
0: 对，因为大家都是有利害关系。
1: 对，因为他们可能都有可能会被分到。
0: 对对对。
1: OK。
0: 实时或者是这个间接被分到。
1: 懂。
0: 对，原则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争议啦，所以这些就是不能当见证人。那很多实务上的状况就没想到，想大家都是亲属，我们大家一起来签一签。
1: 嗯哼哼，
0: 对啊，那当然这个就不行，可能会影响到你后面遗嘱的一些效力。
1: 懂那个意思。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也是现在在做遗嘱很多人卡到的问题，是这个遗嘱他必须在这个遗嘱人意识很清醒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他是有一个遗嘱能力的时候来定，这样才有效。
1: 是。
0: 对，那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他可能会有一些失智症
1: 啊、
0: 哦，或者是说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意识没有很清醒，所以我通常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说，哎、欸，如果这个有立遗嘱必要，就趁清醒的时候赶快去立。
1: 对。
0: 对，因为目前就我所知，实务上很多的不管是律师也好或者公证人也好，就是在要协助你立遗嘱之前，可能还会先请你去这个医院开个诊断证明
1: 啊、就是你没有失智的证明，你的意识清楚相关的证明。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大家也很怕说未来我要帮你作证你当时状况正常啊什么的。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会希望说，哎、欸，这个来做遗嘱的人可能你先去开个诊断证明出来。
1: 嗯哼哼，
0: 因为如果万一你真的意识状况不 OK， 那虽然说你失智症有时候时好时坏，但是变成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你是状况在很

0: 好的状态。
1: 对
0: 对，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这个风险在啦。
1: 理解。
0: 那所以这为了避免未来这个遗嘱的效力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比较这个状况 OK 的状况，赶快就清醒的时候，我们赶快去开给医生诊断证明，然后赶快写自己的遗嘱这样。
1: 嗯哼哼哼哼。刚刚讲了这么多跟遗嘱有关的种类，那我们写完遗嘱之后要怎么样保管跟存放呢？
0: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蛮实际的问题啊。你就算写的再好，那你把它藏到很隐秘的地方，没有人知道，那
1: 也不行欸。
0: 对，就没法，就没有人知道怎么，
1: 对、啊、
0: 怎么照你的意思执行。
1: 对呀、啊。
0: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自书遗嘱，我们会建议你就跟一个这个比较信任的亲友讲一下，说你到底放在哪、
1: 嗯，
0: 那或者是交给你的律师或者是公证人。
1: 嗯，
0: 对，那。如果是公证遗嘱跟密封遗嘱，这大概相对比较 不会太麻烦，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公证人会留存、
1: 嗯、
0: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建议在遗嘱里头可能可以指定一下这个遗嘱执行人。
1: 嗯哼，
0: 对，也就是未来会有一个人来去帮你执行你的遗嘱。
1: 嗯哼哼，
0: 那这个遗嘱执行人他就是为了管理遗产，他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范围、
1: 哦、
0: 那有了这个执行人，你他才会告诉大家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份遗嘱在这里，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
1: 到
0: 具体的确保你的遗嘱可以彻底的发生它的效力。
1: 嗯哼哼，对，好，这是有相关的人要可以帮你做这个东西，不然你藏的再好没有做，哎，那也是没有用、哦、没有人知道也是没有用的。可是我们已经写好的遗嘱，我们有需要就是重新拿出来再看过，或者是说拿出来处理吗？
0: 这个要看大家的需求，但是如果大家以前就是很多人会想说，为了不要争议，我兄弟姐妹我留一份给他好了。
1: 那
0: 因为我们新法就已经删掉了嘛，所以哎、欸，或许我们最近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下，重新写一份。
1: 嗯，
0: 对，不一定要把前面的作废啦，因为我们就是民法有规定说，如果说你的后遗嘱跟前遗嘱抵触，
1: 嗯，
0: 都会写日期嘛。
1: 对对对，
0: 这两个遗嘱不一样的时候，以哪个为以后面的为准，前遗嘱就
1: 对
0: 就视为撤回。所以你可以再赶快写一份新的，补充一下前面那份，我不要再分给我兄弟姐妹
1: 了。嗯嗯嗯，懂那个意思。
0: 那就是既然如果要重新看的话，我们就是把有一些东西都一起重新看一看，譬如说，哎、欸，怎么安排啊，怎么处理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哎、欸，譬如有一些人他是说，哎、欸，那还有一些同居的伴侣，
1: 嗯，
0: 或一些继子女这种是没有婚姻或血缘关系的人，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那是不是这是修法有没有修？好像之前有听说草案也要修。但是这个部分其实这次修法还是没有修，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如果要保障这些人，哎、欸，建议还是在遗嘱里头明确的，还是把它指定出来。
1: 懂那个意思，
0: 就兄弟姐妹的部分是这个有把它修掉。
1: 嗯，懂那个意思。OK， 所以我们还是会以新的遗嘱哈，就是为主哈，如因为你会压时间日期。那好，我们刚刚讲到的都是遗嘱，然后后面讲到兄弟姐妹被特留份的删除这个东西，也跟遗嘱有关系。那有没有除了遗嘱之外的做法，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遗产跟东西依照我们的模式留给我们想要的人呢？
0: 对，有一种呢，这个是比较特殊的状况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不好干，
1: 嗯，
0: 就是那个太坏了，他就欺负我不孝子，然后虐待我侮辱我，那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那你这个继承他如果曾经对被继承有一些重大虐待或侮辱的话，
1: 嗯，
0: 那爸爸妈妈觉得我以后绝对不想分给这个小孩，那他可以去表示说，哎，你不可以继承，但他要告诉他，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只有我心里想恨，我以后不要给继承，你要讲出来，
1: 对，
0: 要表示出来，要有个书面表示说他不能继承，这个人丧失继承权，
1: 对，
0: 对，所以你在遗嘱里头可能就要写说，因为他对我哪一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那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多严重，嘿，所以我认为我就是我不要给他继承，那实际上你要告诉他说我以后不要给你继承，
1: 嗯，
0: 对，那未来可能如果他真有争议，未来就会有法院来个案认定啊，所以这东西其实是有点风险在。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那另外一种就是保险。
1: OK，
0: 保险这实务上其实也是我们蛮多的这个听众会去采取的一个方式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保险金额如果你有指定受益人，那这个金额就不会当成你的遗产，当然可以依照你的指示去付给你想要指定的这个受益人。
1: 哦，
0: 对，但你的受益人指定要比较明确一点。
1: 嗯，
0: 对，那你万一就是写说这个法定继承人，
1: 嗯，
0: 哦，那可能到时候又会是会不会就是有没有违反你本来的想法或意愿？
1: 就法定继承人很多个，
0: 对对对，所以你可以也可以去回去检视一下我们受益人，如果特别就是想要给谁，
1: 嗯，
0: 可以给他多一点，那或许可以用保险的这个方式直接就指定给他。
1: 嗯。

0: 名字直接写那个人这样子，
1: 对，就指那个人。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就生前处理
0: 啊，
1: 对，你生前就送给他，
0: 懂懂懂。
1: 那他的优点就是你一送就送给他了嘛，但是他缺点就是你东西转出去的时候要不回来。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实务上常常就会听到很多爸爸妈妈就很哀怨啊，说啊那个房子过给他的话就不理我了
0: 啊。
1: 老实说也是蛮常见到的一个风险啊。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这个要给出去之前可能也要想一想
0: 哇，跟钱哈，这是数不清的问题在里面。
1: 对对对，尤其是这种我是建议比较大条的这种，就是像房子这种有可能他未来反悔又很不养你的话，这种比较大笔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自己先留着，不用那么着急的把它送出去。对，那当然每个人可以用依照我们的个案去作为不同的想法或决定啦。
0: 是，好，
1: 那对，重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完全保险没有风险的。对啊。
0: 好，那今天我们最后来讲一下，兄弟姐妹如果是靠我要来抚养的话，修法之后他要怎么办呢？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麻烦，但是如果这个兄弟姐妹啊，他长期以来真的是我继续生前的时候我就继续一直抚养的人，那理论上民法其实他有规定说，就是用亲属会议，
0: 亲属
1: 应该有亲属会议来去依照这个人长期抚养的这个程度啊，跟其他一些状况酌给遗产。
0: 是，
1: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这次修法也没有变动，那只是说这个必须要一直继续抚养，
0: 对，
1: 不是曾经养过一两天就算有养，
0: 嗯，
1: 你要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养，
0: 对，
1: 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会有亲属会议来去决定啊。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决定的话，我们就是请法院来帮我们决定。
0: 是是是，
1: 对。
0: 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呢，也是跟兄弟姐妹特留分的删除，我们到底有哪些需要知道的重点 ？OK， 主要还是跟遗嘱有关系。然后大家哈，如果要做遗嘱的话呢，也是可以先跟律师来做一个沟通跟了解，然后相关的内容哈，就要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邱律师在空中再一次替大家做解答，律师晚安喽，
1: 谢
0: 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哎呀，讲到钱哈，真的难免就是怎么样伤感情呐哈。讲到遗嘱也是容易会伤感情的哈。好，今天律师在空中讲到的呢是兄弟姐妹特留份的删除，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跟影响，主要的变化跟影响还是会跟遗嘱写出来的内容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律师连线当中就讲到，遗嘱到底有哪些的要素在里面。回到道路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的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好啦，国道四号的西行九到五点三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西行三点三到一点一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外侧都是两个车道哦，施工到明早六点。待会的8:30来听金广新闻，我们待会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台湾人口持续负成长，截至八月底，台湾总人口为23,224,721人，单月减少12,281人，人口已经连续32个月负成长，与去年同期相比，更减少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少约284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依据内政部公布最新户口统计数据，出生人口数持续下滑，八月新生儿只有7492人，较114年同期少972人，115年前八个月累计出生61,742人，相较之下，死亡人数达到16470人，前八个月累计死亡132,098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一倍。此外，人口外移也让情况雪上加霜，八月净迁入为负1000。

0: 303人，人口自然增加为负8978人。户政司专委潘颖忠说：“
1: 我们大概只能从我们每个月呈现的数字来如实的呈现出来。看起来去年同期的数字大概1到8月是72000多，那72778，那今年大概是61742哈。那到目前为止有一个一定的差距了哈。”
0: 台湾高龄化持续加深，截至八月底，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479万人，占总人口数20.62%；15岁到64岁人口则占了68.11%。少子化与高龄化同步发生，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面临更大压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到27号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劳动部邀请全民一起关注国手的备战历程，为即将出征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记者李奕晨报道。
3: 国际技能竞赛被视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不只是全球技能人才展现专业实力的重要舞台，也提供各国选手交流技术、观摩国际趋势的机会。劳动部表示，我国将派出47个职类，共53位国手参加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选手先在国内分区赛、全国竞赛中与各地好手较劲，脱颖而出，再经历国手选拔，争取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入选后还要展开更高强度的培训，针对竞赛项目反复练习、修正细节，只为在国际赛场上发挥最佳实力。劳发署职能组组长黄立文说：“
4: 国际技能竞赛登场已进入倒数，53位国手正全力备战，朝着世界舞台迈进。邀请大家一起为即将出赛的台湾技能好手加油打气，见证他们以专业技术迎战世界高手，在国际赛的场上发光发热。”
3: 相关竞赛活动讯息可到技能竞赛主题网浏览，或到脸书搜寻官方粉丝团技能竞赛充电站，一起为选手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数理科目教师荒，国立彰化师范大学116学年度起将试办中等学校 STEM 领域师资培育硕士公费专班，预计3年招收90人，入学时就能预先确定未来分发任教的学校。记者吴英妮报道。
5: 继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等学校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向业界招收具有实务经验的科技人才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也宣布开设 STEM 专班，锁定数理科技相关科系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以及有意转职的理工人才。毕业后将优先分发到偏乡及特殊地区的国高中服务6年，起薪55830元。彰师大校长陈明飞说：“
6: 偏乡还有一般的学校，就是说像物理老师、化学老师，这个 STEM 的部分，业界很好找工作。未来2年，师资会相当缺乏。师大的本质相对很高的比例，同学进师大当老师，好，那所以本校科教所是应该蛮适合来培育这一个专班。”
5: 彰师大表示 ，STEM 专班分成数学、物理、化学、资讯科技4项专长，每学年招收30名，补助学杂费、住宿，并提供每个月10000块生活津贴。预计2年内同时取得硕士学位证书与教师证。116学年度专班网络报名时间到今年10月7号截止。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行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草莓张惠妹歌曲叫《三月》，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一南下国信营中间内线也在进行施工。

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Living 股市客语双人组合新专辑七月发行，叫做 Living。他们走的音乐风格呢是日英日本流行乐风格。我们来听听这种曲风跟客语的融合会是什么样子。歌曲叫《爱行街路》。

0: 我就是终极 A 卡。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王诗安歌曲叫做《一步成诗》。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国道一号过新营中间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比较多，我们来看一下哈。国道三号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7.1到264.6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而在国三的南下路段呢，153.8到155.7院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用路驾驶朋友请提早进行改道了。

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进行路况的更新电话呢0800000123。到了礼拜四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礼拜三小周末过完之后就要迎接礼拜五的 Friday night 跟礼拜六的周末了嘛。像今天会有不想上班的心情吗？他是张文熙，我们来听不想上班。嘿，一大早地铁上

张文熙的歌声叫做《不想上班》，收录在《洗澡时想出来的歌》。我只能说这个灵感也是蛮不简单的哈。洗澡时我能想到的可能是等一下宵夜要吃什么，而不是直接想出一首歌。哎，你在洗澡的时候会想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事情呢？我目前听到这个洗澡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夸张一点，或者是我觉得比较不合理的一件事情是，在洗澡的时候看 Netflix。 我真的是打个大问号。我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们就会分享说，哎，最近看了什么串流的影片啊，电影啊，会互相聊天什么的。他就说他平常就是下班回到家会是有时间看电视的，可是呢他想要节省时间，又或者是有些时候真的太忙了，所以他会在淋浴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旁边看

Netflix。 我想说，我知道一个人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可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省时间了呢？我都不确定这个澡有没有洗得干净呢，或手机会不会坏掉，或我真的看得到 Netflix 上面在演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线两个车道，跟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158.9到156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外线两个车道，267.1到264.6

六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北上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施工路段呢，153.8到157苑里路段外线两个车道，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的内线两个车道。国道四号西行九到5.3公里，神冈往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的清水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省道的部分，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三线北上40.8到38.9，旗顶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路网图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一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0,0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2: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进来。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0%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多元选择的机会。
1: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近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3: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1: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4: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1: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20%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5: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

0: 受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1: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六成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三成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2: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她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她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1: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四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三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 Nikki Lee 就哲 Baby 是我，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岛错前是封闭施工的。台62线的东向结于龙潭堵隧道，有高空的特别检查哦。Coco 李玟收录在《暗示》当中，这个季节可能不太对，歌曲叫《过完冬季》。

陶喆跟卢广仲歌曲叫做《那个女孩》，接在过完冬季之后。冬季才准备要慢慢步步逼近，后还没那么快，可以开始整理一下衣柜里面的衣服了。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

没错，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好啦，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王心凌继续 Cindy 歌曲叫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待会回来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台南车站揭牌典礼今天晚间，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也宣告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正式进入通车倒数阶段。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续写百年驿站，开启台南未来。
3: 总统赖清德跟交通部长陈世凯、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一起替新的台南车站揭牌，完成台南铁路地下化重要里程碑。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公布通车日期。
4: 我们铁道局全力拼，交通部全力拼，我们希望能够拼，让它顺利在10月18号能够通车。
3: 铁道局局长杨正军也说，新的台南车站一改过去白底蓝字，而是有台南的专属印象。从担任市长开始进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总统赖清德回来揭牌，有满满的感谢，也对因为工程住家遭拆迁的民众感到抱歉，同时期许接下来的工作要继续。
4: 我也希望未来的市长啊，一定要继续，一定要继续。除了把绿园道做好以外，就是我们到永康的地下化，啊，现在交通部都正在规划，然后一直到这个新市上化的立体化。
3: 市长黄伟哲也表示，作为台南枢纽的台南车站，也将。

0: 华丽蜕变成为下个百年的台南发展起点。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隐身通讯行的跨国洗钱案，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掩护，假借贷款名义冲转洗钱，查扣不法金流超过1亿元。警方逮捕12人到案，嘉义地检署侦结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量刑10年以上。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调查指出，杨姓主嫌以经营通讯行作为掩护，利用企业账户转账额度大、交易外观合理等特性，将诈欺、博弈及地下汇兑赃款，假借货款名义进行冲转洗钱，另外找来会计师制作不实交易凭证掩饰金流，并指示伴侣在境外开立账户协助跨境洗钱，累计金额达到1亿50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明，刑事局会同嘉义地检署逮捕杨姓主嫌等12人到案，查扣手机公司大小账30万元赃款，并扣押账户950万元及豪车3辆。
3: 专案小组于今年4月至8月间拘捕杨姓主嫌，共12人到案，搜索清查该水房组织。累计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5000余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出租、出借或贩售金融账户，避免沦为诈欺、洗钱共犯。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年梅毒病例逆势攀升，女性15到24岁年轻族群，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这三大族群感染数明显增加。疾管署发布通函，呼吁医界提高警觉，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治疗。记者游柔纯报道。
4: 今年截至8月，梅毒的病例多达6900例，比去年上升了3%。其中女性有1538例，15到24岁有1340例，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4%。母子垂直感染的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也明显增加了68例，还有部分的案例还在追踪，不排除感染数可能会超过去年。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明梅毒攀升的可能原因：
5: 但梅毒感染一期、二期，有的是不药而愈。不药而愈只是症状的缓解，事实上梅毒螺旋体没有减少，而且是到处流窜，而且还会随着我们的行为传播出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梅毒在防治上面会比较困难的。
4: 疾管署因应梅毒病例攀升发布了医界通函，请医师提高警觉，在诊断梅毒个案以及提供孕产妇照护时，发现梅毒的个案要紧速诊断、通报与治疗，备妥用药，避免缺药转诊延误治疗时机。也提醒民众，如果有不安全性行为，应该提高警觉，如果出现无痛性溃疡、皮疹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筛检。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及水汽增多，台湾东北部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ing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翠狗乐团翠狗乐团纯粹污垢专辑歌曲叫做哎牛哎要怎样、哦、有点不太好相处的感觉然后要怎样哎牛哎然后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进行施工，国三南下的 55.6 到 58.3 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哦。四分位歌曲叫起来。

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54分休息回来，当属定董事长乐团黑肉恋曲。国道5号北上南港湿地隧道内现在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路网图的情况目前是顺畅好走，中部地区有施工的地方呢，车速比较慢哦。国道1号南下的彰化过后回堵3公里，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在施工路段的朋友啊，麻烦减速慢行哈。可能速度快不起来，但特别留心喽。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新营过后，施工关系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一滴三。待会准备迎接10点钟，尚恩继续接棒。好啦，礼拜四跟你说晚安，跟你说拜拜了。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空中见喽，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双向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南港10隧道内线正在进行灯具清洁工程。省道的部分呢，台三线北上的40.8到38.9公里七顶前这里采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257.7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汽车零件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过后施工维护回堵3公里。再往南，在国一南下的。

的新营过后，292到 293.8 公里施工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0: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

0: 老细方，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2: You got the right to break it off.

10:12，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oe Jonas， 叫做 You Got the Right。 我是尚恩，在晚上的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哦，0800-000-0023，特别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来自罗时丰，这首歌叫《做人不要太过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速度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主要是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他是陈势安，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10:23，国道一号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埔盐哦，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速度比较慢，不到40公里，经过小心啦。再来，这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在《都是浪漫害》的专辑当中，歌曲叫《慢慢》。

来自米先生，歌曲叫《慢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方，52到53公里哦，机场系统这里速度上比较慢呢。有经过这里的话，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那还有国道一号在中部地区，要帮我注意一下，是国一南下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哦，一度是不到20公里的一个速度，有经过特别。

别要留意，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不好走哦。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他是苏慧伦，抬头纹。一手一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而且水汽会增多一些，整体的降雨增加，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降雨范围比较广，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而时序逐渐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慢慢比较大一点，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兰新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

0: 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1: 吴桃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俸、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进销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对于中火燃煤机组拆除数量，台中市政府和台电各有坚持。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供电稳定最重要，保留的机组将作为备用。至于台电获得拨补预算，也将提供电价审议参考，但最终电价方案要由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台中火力发电厂两部新燃气机组陆续进入商转，原有的10部燃煤机组也将有部分被拆除，但台中市政府要求拆6部留4部，台电规划是拆4部留6部。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保留的6部机组并不会同时运转，由于台中地区用电量持续扩增，备用机组有其必要性。
4: 台中地区现在啊，它用的电远远超过现在就是台中中火的供应量，而且将来马上的这个台积电啊，这个中科啊，就会扩厂，用电量更大，所以我们当然是要稳定供电为主啊。但是它是备用，留下6座也不会6座全开啊，最开就是4座而已啊。
3: 至于核二厂自主安全检查，台电日前表示，希望先移出部分燃料棒就能启动，不用等全部清空。龚明鑫强调，尊重专业评估，但最重要的是确保人员安全。另外，行政院通过追加预算，规划拨补台电约711亿元，外界关注是否有助于电价动涨。他表示，电价是由9月底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讨论决定，相关资讯也都会提供给审议委员参考。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面对 AI 快速发展及全球半导体竞争加剧，政府将持续强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软硬体实力，规划到2033年投入3000亿元，推动全台半导体核心设施建制及前瞻晶片设计软体开发，从研发、人才、设备到产业应用全面升级。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国科会报告后指出，随着人工智慧蓬勃发展，晶片与 AI 前瞻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台湾拥有领先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但仍需持续投入前瞻技术研发与高阶人才培育，以巩固我国半导体产业优势。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因此政府规划到2033年总计投入3000亿元，来积极协助国内的厂商跟国际之间来连结，并且支持次世代晶片的设计、先进制程的应用以及信光子、量子、无人载具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5: 卓奎指示国科会与经济部积极推动升级学研与法人基础核心设施，并串联区域产业特色，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机制，建立由学研端衔接至产业端的完整研发服务链，同时降低中小微企业导入门槛，协助国内产业技术升级转型，进一步支撑国内高科技发展，让我国产业跃升到世界级的舞台。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推估未来20年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喂药常常变战场，平均每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1.5万元。记者由柔纯报道。
7: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1: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20%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8: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1.5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1: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

0: 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九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1: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0: 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生命重启就在当下，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发表，积极打造智慧紧急救护体系，八年来急救成功率由 27.53% 提升到 39.45%， 更有超过650名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请点亮。
4: 市长黄伟哲跟消防、医疗以及康复者一同点亮生命之树，展现八年来台南市紧急救护成果，跟传达重申感恩。
5: 先生，来哦，电击哦，来，你看。
4: 专业的救护技术员冷静地对病患进行急救。台南市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服务，并在109年全面建制12导程心电图设备。台南市欧卡急救成功率已经由8年前的 27.53% 提升到 39.45%， 超过650名的患者经抢救后健康出院。市长黄伟哲说，
6: 这些八年来我们所从事做的努力，不管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个救护员，或者是我们消防局的长官、市府的长官，其实这十二导程心电仪61台，都是很多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经费的，但大多数都是民间募集的。这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4: 市府表示，未来让每一分每一秒都发挥最大救命效益。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云林全国古迹日串联全县30处文资馆舍，连续到10月16号有14场主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云林街区，透过历史建筑景观认识云林文化城。记者施清凯报道。
7: 云林县政府持续推动文化资产保存、修复与活化再利用，今年14场主题活动从街区建筑及地方生活出发，透过专业解说、实作体验及艺术展演，带领民众走进文化资产现场，理解古迹背后的历史脉络。不只希望让民众看到古迹，更希望将文化资产带进民众生活。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说，
8: 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年的全国古迹日，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走到云林，按照这个文化地图更深度的认识云林。
7: 县府表示，期盼透过云林全国古迹日活动，让古迹走进日常，也让文化资产成为探索地方的新起点。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来吼，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就无需要伫遐咧搬戏。春天的雨水总是压袂着冬天的花蕊，看袂着开花的水，两个人戏剩一个人活，敢讲注定爱看破。这段故事咱不愿煞，最后的结局谁来担？看着我了去暗暝，拢是代表我的失志。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这是来自周旭的歌，叫《想想而已》。10:51，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路间有抛锚车，哎，经过的话小心好吗？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就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地方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这是南屯到台中。内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台61线南下哦，156.4到167.9公里，龙井到深港全线封闭哦。继续要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 ，Don't Cry，Don't Cry。

在娃娃魏如萱的 Don't Cry Don't Cry 之后，就是 Hello Nicole 的返程。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匝道内线了、啊，小心一下。等一下，我们要汇整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每天都被时间追着跑，下班时觉得街道很陌生，孤独到让你觉得害怕。这个时候就收听景广，跟着旋律唱着我的歌吧。你好，我是 Angie 安吉，现在时间晚上11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三北上中和入口两辆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再来国道一号南下305.6公里过麻豆，在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18，国道三号南下55.6到58.3公里，国营各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营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要到早上的6点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这歌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叫做 Better Man。11:25，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好，0800-000-123。台北市的林森北路还有锦州街口，很多车啊，红线违停。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不要过去吗？还是过去要请我们警察同仁去处理呢？总之这边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因为红线违停会影响到你的主线行进的这个动线了。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ittle Big Town， 叫做 Better Man。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在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南亚猴人，这首歌叫做 Better Man。 国道二甲东向0到1.5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南下在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这边封闭的是外侧2线车道。

11:42，在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

刚听到是徐若瑄的歌，叫做 Better Girl， 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中。

他是小鬼黄鸿升，歌曲是超有感。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这边南下彰化路段呢，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246到249.5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

11:57，刚刚是 CJ Meet 的歌，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2点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下雨了。整点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1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北上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在双向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南下过新营，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宏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In the Night》。

0: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听到的是魏品云的歌，叫做《没关系》。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肩摩托车误闯，他目前停在那边，小心一下哦。

0: 12:17，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的外线两辆车事故哦。另外，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在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当中，请你小心一下。然后在国道1号南下，要帮我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是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到204.8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Phoenix 歌曲《无你的所在》。
1: 月光照在我的路边，真想买好，做好未出声音。当初是啥人想袂开，蒙蒙渺渺，我被做决定，一人徛伫海港路边，点一支烟。

0: 刚刚是陈星月的歌，请围着火焰保护我。2:24，李杰明，我。
1: Hello， 我想分享我的近况，关于移动大楼崩塌后出现的情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真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真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这首歌叫《中午吉刚》，来自理想混蛋。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速度上有恢复，比较顺畅一些了。但施工是持续的哈，有经过要留意了。在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路段呢。继续要听到的是吴青峰《晴天娃娃》。

0: cold when you're missing home. Only know you love her when you let her go. And you let her go.
1: 这首歌来自 Passenger 吟游诗人，歌曲叫做 Let Her Go。其实 Passenger 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名称是乐团的名称，但是乐团后来大家都离开了，就剩下他本人。而想说，那与其用自己的本名，那不如就继续用 Passenger 这个名号闯荡江湖。那也诞生了刚刚那首算是他的代表作了 ，Let Her Go。12:51，这是许佳莹明天的事情。

好啦，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刚刚是徐佳莹《明天的事情》，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我想我不会爱你》。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326.8公里，在仁德出口匝道这边有泡沫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稍早在国一南下167公里，接近丰原路间有机车误闯哦。然后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1号北上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呢，还要注意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然后要关心到这边国道2角东向0到1.5公里之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

0: 哦，平安就靠他来保呀，他来保。
1: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啊、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4: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4: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警广药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6: 9月15号星期二，警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1:11，这个日期是9月11号。哎呀，充满一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我翻开月历，发现今天甚至还是农历的8月初1啊。啊，那么这个要有个好心情啦，用这个热烈的歌曲跟你 say hello， 跟你 say 안녕하세요，跟你 say 사와디카，用不同的语言跟你说你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啊，她带来最新的歌曲叫做《萨瓦迪卡》啊，她在 MV 当中还回到她自己的家乡泰国取景，还融入了泰拳，满满的在地味呢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朋友们到现在累了啊，跟随着这个动感的歌曲，哎，这个稍微动一动身子，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要持续这个耗费体力工作，哎，要继续提振精神喽。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今天9月11号，要听一个911的歌吧，来自911这首歌曲《邓来温馨兵》。

酒瓶打算咆哮中表现出了难过，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珍惜你，为了改变自己工作里也顺利升了经理，有你存在的世界我才可以 rap 了我，请你原谅过去都是我走前你走后，我终于学会了珍惜，因为失去过明明靠天意，机会有你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把握。

来自911的歌曲邓来温馨殡仪，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二甲东向的0到1.5公里内侧车道施工啊，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2到39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油漆施工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这里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啦。好，所以很高兴看到目前呢，道路状况依然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多加小心，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来自 Lady Gaga 这首歌曲 911啊，这个在国外呢，要打这个求救电话是911啊，刚好跟台湾的119倒过来了哈，所以这首歌曲是求救的意思啊。时间是凌晨的1:20啊，中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嘞，这个南下的166.4到168.6啊，这里是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58.9到156哦，苑里路段呢啊，这里可能内侧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在进行。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还有西行的9到5.3啊，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有相关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好了，麻烦朋友们留意，虽然说目前以施工状况为主，但是如果你有看到最新的道路讯息，也欢迎你0800-000-123为我们做通报。萧亚轩这首 Lonely 911。

来自王心凌这首《彩虹的微笑》，时间是凌晨的1:28。好，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稍早呢，相关的抛锚车或是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出口匝道，这里说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因为在出口匝道上哦，哎呀，麻烦朋友们，如果你要从国一仁德出口下去的朋友，哎，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了。那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之前外侧车道，哎，这个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人员是有下车哦，站在车子外面。哎呀，麻烦朋友们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他是 Alex 邱宪坤，微笑说声嗨。

0: 姓名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姓名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啊，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走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走路，脚拢入去水沟啊内底，摔一个咪咪冒冒。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惊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飞安座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秦广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秦广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啊，在这个道路状况哈，没有最新的事故、道路交通讯息传进来，但稍早呢哈，我们有接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这里是仁德出口匝道部分啊，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南哦，中华路的出口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呢？有没有下雨呀、这北部、东北部地区可能随时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短暂阵雨。像我呢，刚刚要出门之前突然发现哇，下起了雨，然后呢我就犹豫个这个5分钟，想说哎呀，到底要怎么来电台呢？雨又停了所以就赶快骑车来电台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了。今天来到9月11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依然是不少哦，而且今天的水汽似乎会比昨天整体再多增加一些除了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这个会降雨之外呢，桃园以北、花东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新竹以南地区云量也会稍微增多，在午后、中午过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也因为今天这个东北季风比较强，这个云量比较多所以气温方面都是清晨比较凉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3到26度。在这个高温地区新竹以南大概31到32度，那么在北部地区连白天都可以感受到没那么闷热了，对不对大概28到30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了

天气稍微变凉一点了，想说哎呀可以大吃大喝了，马西贝塞哈啊，还是要挺嘴，哎，还是要忌口这个留意吃进去的东西。哎呦，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哦，说这个肥胖者呢每天吃一颗洛梨啊，这个可以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这个蛋白哦，这样子的一个指标呢正是评估心脏风险的一个重要依据啊。

这个记录呢，这个研究呢，它是刊登在国外一个叫做 Healthline 的一个报道哦。这个研究分析了习惯性饮食和酪梨的一个实验，它找来了786名25岁以上的成年人，做了为期6个月的数据。这个受试者条件呢，包括男性的腰围要达到101公分以上，还有女性的腰围呢，也必须要达到89公分以上。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腰围呢，在我们这个内政部国健署的这个建议啊，男女性要维持的腰围水准来讲，通通都是过粗了啊。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把这个受试者分两组，

一组呢，哎，你就以你平常的一个饮食习惯吃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另外一半呢，就让他保有原来饮食和这个运动习惯的基础上，要求他们每天都要吃一颗洛梨啊。在这个实验这个长久下来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了肥胖的人如果补充洛梨，这个并不会改变其腰围或者是体重，但是改变了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蛋白的胆固醇浓度。这个研究人员指出呢，这个腹部肥胖者的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浓度呢，通常风险是会比较高的啊。当这个负责运送这样子的一个蛋白颗粒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即使胆固醇的总量不变，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持续上升。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肥胖的朋友每天如果吃一颗洛梨，居然可以有效的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这个脂蛋白的胆固醇浓度呢，相对的就是说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会因此降低。但是在外观上面呢，好像没有非常显著看得出来，就是说腰围是不是变细。有这个相关的一个预防心脏病的营养科医师营养师呢表示呢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是令人蛮振奋的，因为它凸显了这个微小的饮食改变可以为心脏的健康提供很棒的支持啊。所以呢似乎看起来这个肥胖的朋友如果吃洛梨，对于这个心脏病还是有一定的挽救功效。那我们一般人如果吃洛梨呢，应该还是也可以获得健康，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洛梨呢，它其实也只能视为是心脏健康饮食结构的其中一环。而且刚刚这个研究讲到每天吃一颗虽然说呢这个可以降低心脏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是也是有这个医生表示洛梨它所富含的一个营养素是蛮多的。比方说呢，它还是有这个富含 Omega 9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含钾、镁、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E 等等的一个营养素，对肠道健康事实上是有很多益处，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组织胺不耐症或者是二胺氧化酶活性不足或者是有这个肠漏症的一个朋友吃完洛梨之后，你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皮肤痒，甚至是肠胃不适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这个斟酌一下这个吃洛梨的量当然偶尔吃一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偶尔吃个几块吃个几口每天吃对以上这些朋友来讲负担可能会有一点大。不过呢，当我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可是洛梨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喜欢吃的水果嘞。像我也是偶尔吃一颗还行啦，常吃感觉好像很容易腻，因为它的口感真的不算是特别的好吃，对我而言那不知道对你而言你喜不喜欢吃洛梨呢？来自八千歌，最难受的事情。

在刚刚巴青哥最难受的事情之后是苏打绿的浪漫派，时间是凌晨1:5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他们是 Ribbing 鼓，这首《听夏》。

连续听到两首客语作品，刚刚是瑞宾谷，之后是秋熟蝉，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了，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等一下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萧贺硕和冷笑话乐团 Let It G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6.8公里，仁德的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要麻烦你小心留意了。另外，稍早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在中华路出口前呢，外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的23到22公里，这里过圆山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哦。那么在这个中部区域呢，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防眩板工程，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口匝道因为刨铺工程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路面施工，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2.5到5.2公里，从8里1到8里3，这里路面有移动性施工，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是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哦。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5: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6: 倪先生，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6: 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孙淑媚这条歌写一条批给自己啊，这个就像电影里面好像有这个情节，对不对啊？有一种这个写给未来的信啊，就说呢这个写一封信给未来可能五年十年后的自己呢，然后埋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呢五年十年之后约定哪一天啊和朋友呢一定要回去一起打开来看，可能看看啊以前小时候许过的梦想没有完成啊，啊或者是说啊是不是这个小时候其实写给一个长大的自己，然后长大自己之后、啊、发现小时候某种纯真已经遗失了啊，藉由这个小时候的童言童语啊想起来哎呀自己原本应该要是什么样子。来看着这样子的一个剧情，感觉好像很感动哈。那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在书里啊，或电影里面呢、啊，哈，通常都这样子演的，就是写一封信啊，或者是给未来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信物，然后埋在啊，可能一棵树下。我就在想，这棵树会不会永远都在这边呢？啊，会不会五年之后找不到自己原本埋在哪里？啊，甚至你这个开挖还会让觉得哎呦你是不是在破坏地面呢？甚至五年之后可能已经忘记了，哎呀要回来找这个写给自己未来的信呢啊。好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啦。在国道三号东向的国三甲啦哈，国三甲东向的3-5公里过7堵1这里内侧车道这个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好，关心到市区呢，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那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喽啊，以及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呢，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驾驶朋友改走仁义街啊，然后呢，再接集贤路右转上重阳桥才会比较方便喽。好了，夜间开车持续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乌流。哎，下底1万1澳的金杯。

我让这家意外以后也很重要。你最厉害，你也听，你也棒。

感觉这首歌曲就真的是比较内敛。乌流虾底英文一熬为金灰，时间是凌晨的2: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依然是不少的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中部的施工好像不少哦。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6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那北上的204.5到198.2快关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67.1到165.2中港系统到大甲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作业啊。另外呢啊，这个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呢，因为跑步工程进行当中，所以这里的出口匝道是直接全线封闭了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薇，屏中信。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都叫瓶中信，稍早是赵薇的歌曲，之后是陈明韶的歌曲啊。我们说这个早期呢大家都会写信啊，在互通有无，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现在不要说写信了啊，甚至连写字都很难啊。我最近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哈，比较常需要拿笔出来写字，然后呢我最近在写字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一个字哈，非常简单的一个字，比方说呢可能国道一号啊的这个国呢，写一写发现写错了呢啊，居然写成圆形的圆然后涂掉再重写，就发现国写太丑不行，再涂掉再重写，就发现以前我记得我写字没这么丑的，现在怎么会写字写这么丑呢？而且现在写字怎么会一错再错，真的太久没有写字了。然后最近呢因为比较常写字，然后呢这个走到文具店要买一个东西叫买立可带然后我就想想，哇，对耶，以前啊这个在上学齁读书的时候，哇，这个何止要买立可带，一次要买两包三包的补充带，因为可能一个礼拜呢就会把 一卷立可带给用完，大量的写字。现在呢这上一次买立可带什么时候忘记了，好像好几年前呐 朋友们，你常写字吗？不要说写信了这个连写字感觉都好像很难了，偶尔还是拿起笔练练字吧写字的温度好像还是比较真实了时间是凌晨的2:27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4.2公里过头城的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也有信，但是呢信隐藏在歌手的名字当中，他是张信哲，就懂了。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3: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14: 我在台湾，
13: 我是一家人。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2:36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34.2公里过头城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在处理当中。稍早呢，在国一南下326.8公里哦，原本说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而且这辆抛锚车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啊，1.5小时过去了，不知道还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加留意。事实上呢，行经匝道口哦、环道哦，好，或者是在市区道路遇到路口呢，麻烦朋友们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好吧？来自陈奕迅的歌曲《

稍早听到两位歌王的歌曲，分别是陈奕迅的《想哭》以及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时间是凌晨的2:45啊，但是我看到有这个最新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当然是嘴角微微一笑啊，呵呵，太棒了，终于排除了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26.8公里啊，仁德出口匝道原本有抛锚车停放，现在排除了。以及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4.2公里，头城路段外侧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不过呢，同时我又有点想哭，为什么呢？因为刚刚啊，奕迅啊，往这窗外一看，台北有落雨呢，啊，你敢知啊？那过去一个小时哈，似乎啊，在这个台北市区以及呢啊，大台北的东北侧啊，因为还是这个东北风的影响，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哦啊，所以朋友们减速慢行，拜托拜托哈，摆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不好啊？那当然，车灯一定要正确的、确实的打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蓝心湄，你让我想哭。

来自林凡，这首歌曲叫《当我想起你时笑了》啊，这个要笑才会健康，对不对啊？但是呢，哎，这个每天呐、啊，可能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有趣的事情，然后和人聊天啊，聊到一些这个有趣的事物，哎呀，轻松的会心一笑，事实上好像也是一个这个每天呢，哎，这个汲取一些正能量的方式。这个让夜间的这个孤独啊，这个寂寞，哎，这个一个人工作的夜间伙伴们哈，也有一些这个和人群接触的一个气味啦啊，鼓励你。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待会来到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戴爱玲，我不委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热喝的路线，听着警察广播电台，一边享受夜晚的宁静，还有徐徐的晚风，一边让受伤的心被温柔治愈吧，然后回家睡个好觉，再迎接全新的一天吧。我是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北上的37.5到36，过林口一，还有北上23到22，过圆山，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以及南下的55.6到58.3，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46到249.5，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防眩板的维修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刨铺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西行的9到5.3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这里是中港系统到清水，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工程，看到在台61线双向2.5到5.2，这里是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到6点钟。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厝全线封闭施工。最后在台3线北上40.8到38.9起顶路段跑步工程会调拨对向部分的南下车道给北上通行。南下北上朋友经过起顶前的路段呢，要留意车道调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放心了，你报警我就好了。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了，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

0: 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0: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2: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我们是 Dislike，
8: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9: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1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11，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艾薇啊，今年发行的新单曲叫做《请你停一停》。不过呢因为音乐的话没有办法这个非常像我们讲话要非常清楚，会有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轻声停一停是两声嘛二声嘛对不对这个音乐听起来其实好像也可以这个听成请你听一听就好像也成立对不对要专心听一个人说话，你必须要停止你手边的动作，专心的聆听，对吧？而且呢这个你要专心聆听你停下来事实上你好像也应该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你就要停下其他的工作，专心做那一件事情就好。其实就怎样，不要分心要聆听一个人，你要专心的聆听，不要分心你要这个回手机的简讯也不能够开车了所以呢要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的时候专心停下这个开车的步骤开车的这个节奏，然后呢要娱乐，要滑手机，要讲电话，都完全结束开车的时候就是停下其他的事情，专心的工作，对吧？一首歌好像领略了一些人生哲学哈。好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自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55.6 到 58.3 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呢，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那么除此之外，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隧道清洗封闭外侧的车道，以及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下层的工区封闭外侧车道，那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工区呢也是这里是封闭内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里呢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咯。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小心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事实上主线车道还是可以行走了，但是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从仁义街在衔接集贤路之后右转上桥才是比较好了哈。这里施工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王颂这首《九九》。

在这一节呢心血来潮啊，找到了这些歌手哈，他们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啊，刚刚有艾薇，然后有李嫣，然后王颂，之后听到的是王谦带。

是风筝。我以前小时候总觉得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 的人呢真的很酷。为什么呢？我还以为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有一个意思在然后呢必须要三个字才能够完整的表示自己名字的意思。我就在想，思来想去，这个名字只有两个字，到底用的这个文字有多简洁，有多厉害才能把一个人的名字命名成两个字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类似的向往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好消息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往南中华路出口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结果排除了。好啦，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道路状况可谓是顺顺顺一定爱安全开车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组歌手他一样艺名只有两个字，是艺名，这不是他的本名，他是浮梦自由灵魂。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

0: 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3: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从北到南大概23到26度。从这个北部开车到南部哈，不知道有没有温差呢？北部明显比较凉，而且还是有下雨的状况。虽然说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只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西半部沿海哈，甚至在这个台东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啊，甚至是马祖地区呢哈，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平均风势啊。尤其沿海地区啊，高架地段啊，这个在户外朋友们要留意强风造成路树不坚固建筑物啊，这个会有脱落掉落的状况了哈。那么这个今天呢，因为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在桃园以北、东北部都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的天气，雨具一定要随时携带在身上了哈。那么这个明天和后天呢，也就礼拜六、礼拜天，环境大概转为东风，所以北部的降雨趋势也会稍微和缓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甚至在大台北的东部这个沿海呢降雨还是会比较热区的。不过呢你会发现呢才刚进入到九月中今年的这个秋天很有感呢。下一个礼拜一到下一个礼拜三还有新的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届时呢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还是会比

较容易出现降雨哦。啊，温度的话事实上都差不多哈，这个北部呢东北季风比较强的时候，清晨的低温大概就22到24度啊，那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0度啊，南部地区呢大概就31、32度左右，所以白天围着这个清晨偏凉，日夜温差比较大啊，记得携带这个保暖衣物，除此之外呢还是要记得多喝水啦哈啊，可别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会比较容易一口渴，这个时间天气比较凉，但是呢这个每天还是要喝足够的水分，这个代谢才会正常啦。来自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神啊，救救我啊！啊，这个时间体力不支啊，啊有这样子的状况吗？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3:40，目前看到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施工。啊，那么在中部区域不少的施工路段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坡工程封闭，那北上的158.9到156院里的路况呢，这个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啦。那么在国道四号的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以及3.3到1.1从过了中港系统到清水呢，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一样中部在台74线东向11公里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台61线南下的156.4到167.9龙井到深港，这里全线没事稍早有封闭，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这个开放通行了。好，台61线有施工的路段是在这里了，在双向的2.5到5.28里1到8里3移动性的施工预计会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0: 组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2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道路上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同步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这里同步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走仁义街，然后呢，再由集贤路右转上桥哦。这改道资讯啊，因为它预计会一直持续到6点钟，6点钟之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火星人这首歌曲《无可救药》，时间是凌晨的3:56，稍待会儿要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又是一个礼拜了呢，哎呀啊，这个朋友们辛苦一个礼拜，周末会有休息日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陈绮贞《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周末两天，这个好好的休息，下个礼拜又是重新的开始了。那就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五以及周末了。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的自私无可救药。
1: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3线车道路面在施工啊，以及国一北上37.5到36过林口一啊，以及北上的23到22公里过圆山，外侧2线车道都有路面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侧2线车道施工。那么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路面刨铺工程，所以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先提前改道。北上的158.9到156苑里路段啊，有这个内侧2线车道或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4号西行9到5.3神冈到中港系统，还有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过后到清水，都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省道台3线北上40.8到38.9起顶之前，道路刨铺工程进行，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汽比较多一些了哦。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 20.7 度，宜兰南澳哦，苗栗公馆最低了哈。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21度到25度左右。

0: 啊，还小打拼啊，哦，好凶就好啊呢。来四点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呐，我顺顺看看哦，主要就是施工的点了，哈。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1: One, two.

Yeah. 现在的我从此自由自在的生活，自在的奋斗，自在的为自己活。Yeah. 我世界很广阔，就算一个人过。Yeah.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哎呦，4:15了，目前在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哈。然后北上过土城，在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教主会的歌声提供给请听阮心声。今年进入到农历的八月初一了，中秋节在不远处哈，特别是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个故乡的意象会特别特别突出，对吧？哈，为当因离康奎关系，彼此爱在外面打拼啊，希望天公伯来当听阮的心声哈，保护大家哈平安，啊要赚大钱嘛哈。平安，我可能那个希望帮你提神，卖度孤哈，赚多少钱要靠你家己啦哈。四点二十一分了，在这样的夜里，有多少人离开故乡，来到异地他乡？

0: 欧巴上车，时间慢车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我狗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6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遗憾。

0: 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哦，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都有作业。那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线也要小心。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然后国三啊，南先讲北上啊，北上是苑里这边内二侧，然后中港系统到大甲，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内二侧也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一侧，然后蓬山隧道在内一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换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BTS 唱的歌曲叫《酒窝》，你有酒窟了吧？哦，你说酒窝跟提神有什么关系？好，对，有时候照一下镜子啊，说不定就会吓醒哈、啊。这个说是被帅醒的。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还是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在这个月呢，有一个拍卖会哈，其中一个拍卖的物品是一枚10美分，不是一块哦，是十美分这样硬币哈。然后最近拍卖会上成交，你知道它多少呢？折合台币大概3900多万哈。那不要小看这枚硬币，人家已经有130多年历史。说被认为是目前美国货币收藏里面最稀有的硬币之一。这一枚十美分硬币是在1894年做出来的。当时呢，1893年是有经济恐慌时期哈，所以在新铸货币的需求就真的急剧下降。那当时的旧金山铸币厂，在1894年6月只做了24枚这样的硬币，哇，你看那个落差真的蛮大。然后目前呢，保留在世界上的大概说只剩下9枚，可是呢，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好几枚硬币是被私人收藏者持有，所以能够购买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少。你看它就是一个硬币，然后才十美分而已，但是呢，后来竟然卖出了3900多万哦。OK， 好，所以你现在手边有没有硬币？哦，最小最小的是1块钱啊！你敢有找有以前？你敢有留以前的几角的？一角、五角。留着留着，说不定哦卖，说不定真的可以拍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哎，将会也关起了算杠哦，过来搞个看他省，就是不要算到第五杠。

哦，算甲五，他手心里明明有五枚哈，五个五杠哦，五一杠啦哈，加起来刚好五角，但是他怎么算？就前面算一二三四，嗯，刚完算到第五，为什么？因为还不想觉悟，无想要甲五，挺有那个黑色幽默的一首歌曲，4:48了。这世界上有时候有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我们看待的眼光可以用自己比较有趣的方式来诠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尤其国一跟国三，真的进贼为进贼为哈，把就背后金嘛。那国一目前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一侧，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哈。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

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线，南下呢彰化到埔盐外二线，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侧，还有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哦。

0: 那北上的中港系统到大甲外二侧，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是外二侧哈。南下中港系统目前施工封闭哦。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哈，东北部基隆北海岸不但有短暂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桃园以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山区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20.6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

阿牛的歌声，桂花香。现在呢，进入农历八月，农历八月有一个外号叫桂月，因为在这个季节是桂花盛开。不过坦白讲，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桂花，但是很奇特哦，夏天的时候闻到桂花香气跟秋天的时候闻到不一样哦。秋天人的感官会更加敏感，然后秋天需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抚慰哦。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桂花那一种甜香，哎呀，像那个妈妈温暖的怀抱一样哈。哦，不知道你看到我闻到桂花香吗？哦，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0了。而在这个季节，在台湾这边哈，开始在烘那个龙眼干了哈。哇，喜欢农历八月，好多东西有香气，真的很喜欢。例如爱甲桂圆嘛，哈，一种烟熏的又香甜的感觉。来听一下贾丽仪的歌曲《桂圆》。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很多的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还有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而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要小心。另外国一南下过新营中内侧也有作业哈。那国三目前哦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位，北上在中港系统到大甲，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都是外二线有工程。那南下苑里外二侧，还有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也是在外二侧施工。那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侧有作业，北上过土城内二线在施工，还要留意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

在南下呢，彭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123。

哦，昨天农历七月最后一天，全台湾各地哈，哇，有很多跟这个普渡拜拜有关的活动哈。哦，总归就是讲一句，我们分手吧。

哦，刘一纯华裔来混旧，那个农历七月已经过了，跟好兄弟说桥归桥，路归路，哈，唔通过来小嘴啊。哦，5:21，那目前哈、哦、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过圆山，外二线这边的工程要注意哈。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就是国一啊、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

今天拜五重点哦，国道上真的是功德点很多位哦。那来到施工的现场，那么就一定要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真的哦，这个时间哦，再慢慢通度过哈、哦。啊，目睭陪人叫咩灵气，都会吐袂起来。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拜托哈、哦，休息一下哈、哦。这个短暂休息再出发，真的是挺好的哈、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欧巴桑小姐，借由这个歌曲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五点二十六分哦，来讲一下高雄的事情。高雄在八月份累积的雨量呢，1712毫米，真的破历史新高，对吧？另外，他们在八月份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记录，整个高雄在半个月内日照几个小时，你知道吗？8.4个小时，连一天都不到。哎，这高雄呢？这高雄呢？如果台北这冬天我还可以理解，高雄在八月半个月内日照竟然只有8.4个小时。不过最近这几天吼，高雄的乡亲会当看到日头，是不是感觉心情真快活哈？哇，高雄站8.4个小时。

哎，已经5:31了。目前呢，在国道上除了施工还是施工啊。国一要注意北上过圆山的外二线，到北上过林口一也在外二线有工程哈。在还有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南下

彰化到埔盐外二侧，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都有工程。国三北上过土城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国四的话西行啊，往清水在神冈到中港系统外二侧这边作业持续哈。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哦，西班牙文 Señorita 这个形容应该是年轻漂亮小姐哦，称为女士也可以啊，但听起来干嘛有够水有够妖娇。哎，接下来派伟俊、周杰伦。

All six degrees， 六度，这是很有名的新一个理论，叫六度分隔理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两个人原本互相不认识，但中间你可能只需要少数的，比如说大概六个这个中间人，就可以让两个人认识联系起来。哇，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我觉得在现在网络时代里面是真的很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在戏剧里边，不用到六个人啊，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

0: 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2: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3: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4: 好，已经5:43了哈。目前在国道上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啊，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我们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5: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睡眠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你会不会留一盏灯哈？在九月呢，欧洲心脏杂志有发表一篇新的研究。他们这一项是分析英国呢超过11000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成年人哈，那么佩戴是有光线感测功能的手腕装置7天，然后3年后再来接受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哈，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醒，在睡眠的时候，基本上哈，尽量不要有光线哈。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开着灯或者是比较亮的这个情况下哈，你的身体会以为现在还在活动期哈，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放松哦。好，而这一项研究还提出哈，就是你晚上睡眠的时候还是有光线的话，对心脏来讲并不好。他们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啦，因为在这一项的研究里面发现，的确如果说睡眠的时候有是比较亮的这样光线里面，他们左心室心肌会比较厚，那部分心脏的收缩功能指标比较差。不过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会直接影响心脏，这只是提出一个看法，因为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但是又特别注意，就是说真的你睡眠的时候如果你还点着灯，那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那有一些长辈说啊，哇，我一定要留一盏小夜灯，不然起来怕跌倒。对，但你要注意那个小夜灯，第一个不要直接让你有感觉到说那个有光线是照在你的脸上的，还有小夜灯也不要太亮。那当然如果说是没有这个什么晚上起来怕跌倒的，那最好你要有比较充足睡眠的，还是在睡眠的时候把所有的光源都给切掉。哎呦，你知道睡觉前不要一直滑手机看电脑，蓝光啊对你的睡眠品质也不友善啊。

0: 哦，这是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哪根哪根蓝光若亮》哈，哪根哪根的，你的手机啊、你的电脑都会散发出蓝光。那尤其哈，那个很多研究都建议说，你睡眠至少最少一个小时内，不要再看手机，不要再看电脑，不然哈，你要是睡觉前还一直在看哈，真的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哈。好，公家电话关掉再来睡。但也有的人天生的在世界里面从来都没电话、哦、但是也可以自己找寻到乐趣啦、哦、来，王俊杰乌暗音乐会。
1: 乌目镜乌西装乌色的钢琴乌色的萨克斯风暗光照，暗眠梦，暗头啊六点，做伙来耍糖风。

讲讲暗暝梦，暗时啊九点，暗爽会着来上。

来，我们来讲一下，虽然说这个农历七月已经告一段落，不过在客家的文化里边，他们有所谓的忆明爷这样一个文化，那也是一样，相同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呢，在今年新北市客家忆明爷文化祭十月十号要登场，而他们今年呢，为这个忆明爷文化祭的主视觉推出了，就是公布他们一个主视觉，跟以往我们对忆明节的那种概念很乡土，很客家传统色彩，它完全不一样，它把这个忆跟明把它视觉化。特别邀请的是这个创意专家，然后非常有时代感这样的一个文化图像。

0: 走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定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施工点都已经排除，包括北上过林口一，还有过圆山这边。而国三呢，北上过土城内二线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国三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哦。而在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有水汽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呢，东北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那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山区以及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短暂阵雨哦。好，在温度方面，在这样清晨时刻，平地最低温在苗栗公馆这里20.6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真的是微凉的秋天早晨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2度，东部高温30，离岛是31度哦。

哦，唐总，怎么刚好你是我的菜？那你这样你要多喝哦。这个搭讪的这个这个词弄得不错哦，6.09分。尽管我是哑铃哦，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而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更修不齐。那如果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经过了14年，真的是万众期待，台中大安港妈祖雕像已经正式完工了。哇，已经好多人来这边拍照打卡啊。从2012年完成规划，花了这么多年，然后终于在今年9月上旬完工。这个大安港妈祖雕像本体有30公尺高，然后又结合 23.6 公尺白海豚基座，所以总高度呢有到 53.6 公尺，大约18层楼这么高。这是目前台湾本岛呢最高妈祖的雕像。哇，妈祖的这个后冠也很讲究哦，九条垂珠后冠，然后脚踏海浪，手执如意，面向大海。这在台中大安港这边哦，这是一个最新很热门的这样一个地标啊。

这是曾立新。曾立新所唱的歌叫《讲心事》，当然大家有不同的一个信仰，不管是这个妈祖的雕像，或者有时候在一些教堂的面前，就是来到教堂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平静。好，六点二十分了，台六十一线南下桥头到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好几捆布让你夹，哎呀，爱注意哦，吼，这个算是比较大件的掉落物，吼，好几捆布掉落在台六十一南下桥头的麦寮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里啊。

愿意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所谓那种被救赎的感觉，可以是来自爱情，当然也可以是来自信仰。

6:26了，国五在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外侧是暂时封闭的哈，务必留意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暂时封闭哦。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里哦，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倒了，来到这边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情况。这是在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小心现场电线杆是倒塌的情况。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沿路好几捆布哈，让你家哦，好几捆布哦，谢谢。

手机不是已经发表了嘛，哈，然后很多人就在看那个价钱，然后引发很多讨论，哈，最低容量最基本款，在台湾这边至少要44,900元。OK， 好，那很多呢上班族一看了以后觉得不太好受，为什么？算一算薪水还没还没高，还没他的高哦。OK， 那如果以他最高阶来讲哦，一台奥多麦哦都不够这样哈、哦。所以最近大家的讨论说，哎，你的月薪有没有超过那一台 iPhone 哈、哦？来，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哈、哦、现在薪资的一个比例。在今年上半年薪资呢，以中间段来讲哈、哦，39,283元。如果说你经常性的月薪可以到达50,000元，那已经是比较中上段了。如果月薪有超过60,000元，那已经算是比较前面了哈。那你真的要进入最顶尖的真正号称高薪一族，月薪必须达到超过80,000元以上哈。但是在台湾的低薪区哈，这个就是在29,500元，然后跟31,381元。这个级数差距不到2,000元，可是呢却有相当庞大一个就业人口啊。好，看到这样的薪水，你在心生美哦。不管怎么样了哈，要提醒的是，因为呢最新款，然后很多人等很久了，现在就有可能出现一种诈骗的模式。就告诉你说，来哦，我这边有最新款的，你最想买的那款手机，而且给你打折，打到骨折，哈，用非常让你心动的价格来吸引你，说你只要哈跟他买，好 ，OK， 真的要小心，通常就是诈骗的一个话术，哈。我们只是跟大家提醒啦，通常在这样时机里面就有这样的哈一个网购的诈骗的模式，它就会蠢蠢欲动，哈。就是你想一下啦，那么贵的手机，然后有人说他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卖给你。哎呀，坦白讲哈，你自己，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有可能做这样的事吗？

0: 哎，再过几秒，6:31哦。目前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这里，因为有故障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要注意避开外侧嘿。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哦，这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夹，这算比较大件掉落物哈，一点爱注意，拜托。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这沿线都要小心啊。而在台北的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而且这一撞电线杆也倒了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行政院日前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明定国小体育班未来将不再增设新班，现有的国小体育班将逐步退场，转为社团化及社区化。明年1月起，体育班业务从运动部回归教育部，这项转型政策也被称为体育班的落日条款，牵动全台3万

0: 200多名体育生及200多位国小专任教练的未来。面对转型时刻，儿福联盟发表2026体育班暨体育校队儿少概况调查报告，针对全国国高中现役体育生含体育班、校队及俱乐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发现，基层校园现场仍普遍存在超时训练、课业落后、身心过载三大问题，显示体育班孩子们的真实困境。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1: 目前行政院有关注到说体育班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没有体育班就没有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尽然，因为我们这次调查虽然90%是体育班，但还是有10%是校队。所以只要我们竞技体育的大家对他们的期望很大，那他们可能就会有落入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应该两部会要共同去讨论，一方面当然教练要训练要正向管教，另外一方面就如何教育部可以保障这些孩子的受教权、休闲权，让他们不要过时的训练，可以给孩子更多元选择的机会。
0: 现行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第18条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最多以3小时为限，高中最多以3小时为原则，但每3位受访者就有2位有过训练超时的经验，仅半数学生反映曾因训练或出赛请假而跟不上课业进度。跆拳道国手罗嘉玲也现身说法：
2: 高中的时候就读体育班嘛，所以其实我们上课的内容也都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没有像他们高中普通班的学生就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都只能利用一点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就是比较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去精进自己可能比较想要精进的一些部分，这样例如像是语言啊，或者是比较有感兴趣的课程，这样子就是下午其实都是在训练的时间比较多。
0: 罗嘉玲特别提到，若体育班学生最终无法以体育成绩顺利升上大学，在学业基础不足的情况下，未来进入社会求职会面临很大的难度。立委张雅玲也回应，训练时数应回归运动科学，依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来制定。
3: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一直有在要求我们的运科中心应该要制定出完整的对应到各个运动合理的时间，因为在这样子合理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的家长也才能够有个依据去了解说教练的训练是不是合理，那教练也才能够往一个更科学的方向去精进嘛，那这样子我们的选手的成绩也才会真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年年底呢，运科中心应该会有几个项目会先出来。
0: 中华民国专任运动教练协会副秘书长林之宇也回应儿盟报告中，有近20%教练属于正向支持较低且伴随严厉管教的高压威权型，他重申科学化训练的重要性。
4: 像我们也很常去国外比赛，然后看到国外的教练跟选手的健康的一个正向鼓励，其实对于孩子自我肯定反而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科学化。那科学化运动科学里面不外乎就是身心力、生理学、心理学、力学的部分。那我们应该是如何引发选手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知道体能不足，他自己想要要求自己，然后教练的角色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忙选手去设定目标，然后阶段性去达成它。那这样子对于教练跟选手而言，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
0: 高强度训练与学科时间压缩也对部分儿少的身心健康带来实质挑战，近60%学生表示训练造成的疲惫即使充分休息仍难以恢复，有近30%甚至在受伤状态下持续高强度训练，半数学生坦言对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尤其是女性选手的成就感较低，倦怠感较高。
1: 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那就我们其他的调查也发现说，如果我们去了解孩子的运动发展，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国高阶段的女性，她们的运动量就会急剧的减少，那这可能跟社会对他们的期待以及同侪间进行的活动有关，那这些都会大幅影响他们继续运动的意愿。
0: 纵整这次报告，儿盟提出4项呼吁：第一，体育班应尽力落实平日每日训练不超过3小时的规范，并积极导入运动科学与伤害防护专业；第二，深化正向管教培训，协助教练建立尊重式的带队文化；第三，关注女性选手的身心需求，强化多元职涯探索与跨领域能力；第四，家庭回归支持陪伴，扮演孩子稳定的心理后盾。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再过几秒6:39哦。目前呢、在国五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因为在进行故障车的脱掉作业，所以这边是封闭的哈，要注意。而台61南下在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哈，沿线好几捆的布浪里加哈。再来是台北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过了稻香路260号要特别注意，因为这边有自撞事故，而且电线杆也倒了哈，小心啊，拜托拜托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东部的台东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花莲机场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哇，有没有觉得那个眼皮都撑起来了，整个人都醒了？来自格西瓦，这里面还有郭幸存、杨永伟一起合唱歌曲《Never Give Up》啊，不要放弃哈！啊，对运动员来讲，有时候经年累月的这样一个练习，只为了在决赛那一瞬间发光发热，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考验真的很多哈。也有的人还没有到最后决赛就已经受伤了。所以就发现很多优秀运动员那个心理素质才是最重要的呀。哎呦，已经6:45了，国五要注意避开南下49.7公里过罗东外侧现在封闭，因为有故障车在拖吊哈。还有在台61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好几捆布让你家离得碎一样。

哦，这是佳佳 OZ 一起合唱歌曲 House Party。已经6:48了，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耶。先前国五南下过罗东外侧在进行故障车脱掉，现在已经排除了哈。而台61线南下在216到221公里这一段哈，在麦寮交流到这个路段，沿路好几捆布让你加。这比较大件掉落物，好吧，就得备好金马。而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路段，哈，先前因为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然后呢电线杆也倒了。

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开始车多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这个世界纪录挑战什么？就是全身浸泡在冰水里最长的时间啊！你说你了不起，有的人可以洗冷水澡哈，哇，这在锻炼身体，但冷水澡不可能洗太久。但是他这个要去打破金氏世界纪录，这个成功的男士今年41岁，一位波兰的一位先生。他被称为是这世界上最耐寒的男子。好，他那个冰水哈，他在冰水里呢，总共将近哦，他就是全身泡在那个冰水里面将近1个小时。1小时29秒，都读好过1小时，但是也很厉害了耶、哦、是整个人要泡在那个冰水里，他还像潜水要带一个那个氧气罩、哦、哇，光看都觉得好冷啊。

0: 来自 James Blunt 所演唱叫 Cold， 虽然标题是 Cold， 但感觉好炙热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已经6:54了，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报道。这个今年才十六岁一个墨西哥的女高中生，她叫 Angela。 好， Angela 对于科学相当敏锐，然后才16岁，但他最近有一个发明叫做用声波来灭火。他的发明呢，用12伏特电池跟频率产生器、相关的一个配备，打造出用低频的声波就可以来灭火。这项发明呢，打破传统，因为它纯粹就是每秒发出30次脉冲这样一个声波的震动，用声波的震动去搅动而且排开火焰周边的氧气。短短哦，它只需要5到8秒，这个装置就可以迅速把热空气跟可燃物分离，所以火势会自然熄灭。你看有搞吧，他花了一年，当然他有老师指导了哈，他花了一年的研发，还有100多次反复的测试，而且不断的更换材质，现在已经是第5代的原型机。而且呢，它这个在2公尺内都是它的有效范围，可以很稳定的运作哈。那它的一个发明已经证实，对木材、易燃液体、烹饪的油脂还有电子设备起火，通通都有效。而且哦，零污染，然后呢，没有残留物，也不会影响到人体。哇塞，当然现在他准备要申请专利了哈，除了还要代表墨西哥到印尼去参加国际科学竞赛，但是光他这一项产品的成熟度，将来如果可以真的是大量的量产，然后哇，声波，而且是非常才12伏特的电池，这样就有办法去灭火，太厉害了。
1: 请记住我。
0: 6:57，待会7点还有慧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
1: 你住在我心底，
0: 给他拜个啊哈！你要记住哦，把酒杯背后金，要注意周遭情况。希望我们的朋友会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我们下礼拜再空中再会咯。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哦，在40公里左右。而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5公里哦。先前国五原本南下过罗东，外侧有拖吊作业，现在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16到221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沿线哦，好几捆布掉落了。台北市北投稻香路往中央北路方向过稻香路260号，先前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导致呢电线杆倒塌，经过务必留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

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 ，Good morning，
2: 风叔，阿伯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闽林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国赛马斯阿国盖乌里农米胡米桑按走按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今天是2026-09-11号，9月11号。今天呢是礼拜五喽，接下来迎接周休二日了哦。不过呢，今天啦啊，天气开始有点要变凉了。在台东地区感觉蛮明显的，对不对？昨天一早呢就有大太阳，然后今天呢是一早呢是阴天天气。某些路段呢还是有点下点飘点那个毛毛雨哦，大家开车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下雨的天气，大家外出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了哈。好，如果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一下咯。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就是0800-000-123空不空口空空口一几三。好，目前我们看到的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和杜兰小野流到了中华大桥，好，往台东市区呢都还蛮顺畅的咯，好，目前车辆并不多。另外台九线的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关山路也出路北南，然后一路也是往台东市区，这边也是车辆并不多。那目前看到的呢，重要的往来道路就是十字路口。

哦，卑南加油站前面这个十字路口也是科技执法的路口，这边的车辆呢就是慢慢增多当中，大家停等红绿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千万千万不要超过前面的那个粗粗的白线哦，那个停等线好不好？因为科技执法哟，所以呢24小时都有这摄影机在监控着，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停红绿灯的时候不要超过前面的停等线。有没有用过早餐的呢？好，希望说朋友们一样的在早餐的时候就开始会一天的这个行程，然后先照顾好自己，因为接下来是一天的这工作忙碌啦，或者是生活的节奏啦，对不对？好，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工作上都有要付出劳力的地方，好，或是脑力的地方，所以早上一早先照顾好自己，吃了早餐。好，在家里享用的朋友，感谢家人呢为您准备的这份爱的早餐。好，然后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或者早餐店享用，也是啊，我们一早就享受这种选择的幸福了。早餐店有这么多的选择，对不对？好，感谢他们更早为大家准备。好嘞好嘞，享受这个甜甜的早晨。好，蜜蜂跟蜂蜜。好，蜂蜜你喜欢加什么呢？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加蜂蜜呢？是蜂蜜菊花茶，还是其他的比如说好像加蜂蜜的还有什么？哦，松饼。好，来，台湾女孩唱的蜜蜂与蜂蜜。

好的，好，刚刚呢，哈，我们的这个滑鼠的是不是也跟着冬天变冷了？哈，我就按下去之后呢，它竟然是反应了一下下。好，等了再个几秒钟了才开始出现哈。好的，没问题的啦哈。反正呢就是在现场啊，一切呢都是就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就迎着然后去现场解决啦。也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呢，一样的在跟我们做现场收听，然后看到这种情形。OK， 好啦，那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在生活当中啊，好，总是要留点时间哈，然后给自己呢。不要说填得满满的，有时候我们做计划的时候就觉得说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就把这个计划呢都放在我们的时间表里头。但是呢，中间你要记得，好，给自己一些弹性的时间。好，万一事情有延误，万一有其他的事情插进来，好，必须要马上解决的，那这个都是需要的哦。好，不要到时候就觉得说啊，我很多事情没做，哦，怎么又插进来了？哈，就觉得很烦躁。如果说有预留自己时间的话呢，预留一些弹性的时间的话，就不会这么焦虑了哦。中英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今天11号东北季风影响以及水汽增多了，台湾东北部地区跟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桃园以北、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12号，东北季风稍稍减弱，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至于台东地区，今天11号天气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25到30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闷热呢，就是在中午前后。风浪的部分，东北风6到7级，阵风9级，浪高3公尺转2公尺，属于大浪转中浪。提醒大家哦，今天在台东地区天气还是偏热，偶有雨哦，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随身要携带雨具哦。

好，大家还是注意这几天呢、啊、都会下雨哦。大家就是外出的时候也记得哈、哦，要有个心理准备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是安排出去郊游旅游的话，那万一下雨啊，或是雨势瞬间很大的时候，那可能行程上要有些改变哈，没关系啦哈，我们就是享受生活，随时呢哈，就是应变未知的到来。好，那个未知呢，没有预期当中，反而可能会有些惊喜哈。好的，就像说下雨对不对？好，然后有时候你又看到说啊，下雨过后哎，有彩虹哎，对不对？好，这也是惊喜呀、啊。好的，来张雨生的《有一道彩虹》。

0: 又一道彩虹，好，希望说呢，我们一样的哦，在接下来的雨天里面呢，当放晴的时候也能看到彩虹，好，怀抱希望。OK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客家瑞克一起来学客语喽，听歌学讲课。
1: 唐吉修哥尔好讲一句哈，台吉卡琼阿瑞唐哥尔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0: 卤肉饭已经有其他厉害的台湾代表了，像是胡须章。既然我们是春天组成的，那就决定用阳春面。这是主唱赖宇桥分享团名由来的想法。今天听到是春面乐队《到底》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很多人讲 Merry Christmas。这张专辑夺下第32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金曲奖过后，春面也出了自己的周边商品，叫做黑管面。今天听到的歌会让你仿佛置身在火炉边，然后和一群朋友开心聊天，而且外面好像还飘着雪的浪漫氛围哦。讲 Merry Christmas 就是天气变冷的时候。今天教大家客家人会怎么说好冷好冷哦。我们会说浪咻咻，浪咻咻，浪咻咻。有好冷好冷的天气，一定有好热好热的天气。好热好热，客家人会说捏佛佛，捏佛佛，捏佛佛，浪咻咻，捏佛佛，好冷好热。有没有学会了呢？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春面乐队唱的，很多人讲 Merry Christmas。
1: 好的，有没有说冷飕飕？好，然后呢，很热很热，哈，烟咻咻，还有啊，热飞飞吗？哎呀，怎么是刚刚才讲的哈？好了 ，OK， 好，没问题，我们就越来越熟悉喽。好，这个 Merry Christmas 呢，当然不是讲说一定限定在12月，也就是说呢，一种祝福，一种节庆的感觉哈。也就是说，哎呀，我们在冷冷的天气里面呢，还是一样啊，大家过着节庆的快乐哈，那种好心情的感觉 ，OK。So

OK， 好了，冷冷冷冷的感觉，冷咻咻。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点热热的感觉。如果说早上呢，喝一碗热汤，或者呢，喝一个热的饮料啊，泡一杯这个热茶、热咖啡，或者是热豆浆都很

对不对？哈，那也有人想要吃点咸的面线，哈，有没有呢？还俄阿米索了哈，想象这个呢，就觉得哎不错哈，很热很热的感觉了哈。好的，林怡所唱的俄阿米索，7:28，待会儿呢，我们7:30准备收听景广新闻。目前看到的呢，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哦，道路上呢也是蛮顺畅的喽，哈。那就是往台东市区好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好我们看到的慢慢增多车辆了哈，大家一样的我们要保持安全车距咯，尤其呢是视线就是比较灰暗对不对哈，大家要记得哈前头灯打开了吗，让前后车辆都可以看得到你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偏多，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需留意较大雨势。桃园以北、华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末两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不过到了下周一到周四，另一波东北季风就会报到，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内政部指出，行政院已核定扩大警消深夜围牢勤务津贴适用范围，警察、消防、移民及空中勤务机关轮班轮休人员，驻地内值班及备勤勤务也将纳入核发，预估全国约68000多人受惠。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次长吴汤安转述部长刘世芳才是表示，深夜慰劳津贴自民国113年6月起发给，原驻地外执勤人员每小时只给100元。这次考量驻地内值班备勤同样需要高度警戒，因此纳入适用范围，也提供一致性保障。深夜慰劳勤务津贴扩大适用后，驻地内轮班轮休人员每月平均可增加约2000元，预估全国有68000多人受惠，预计明年1月1号起发放。
3: 那我们特别将深夜的驻地内执行之值班与备勤勤务纳入我们的核发范围，那这样的话使我们津贴制度可以更符合外勤同仁实际的一个勤务形态。那我们预计全国会有将近68000多名的同仁可以受惠。
2: 吴汤安次长指出，今年政府也陆续推动调升年供奉、勤务繁重加成及危险加急等措施，并强化警消、海巡、移民及空勤人员医疗照护。内政部强调，将持续完善勤务保障与待遇，成为第一线同仁后盾，让同仁安心执勤，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将微型店家纳入辅导，明定普惠贷款加新信保新制，企业增固加新设备投资研发创新可享租税优惠加码，估计超过4000家业者受惠。相关修法预计10月上旬送立法院审议。记者 Jason 报道。
4: 经济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预计未来8年由政府加码投入1000亿元预算，拨入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本次修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把占比高达60%的独资与合伙等微型店家也纳入辅导协助，并推动

0: 1353处商圈与1030处公民有市场环境改善。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说，
1: 这段时间我们都不断的是在跟这个产业界，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跨政府部门之间大家的一个沟通，那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预告的时间，预告的时间就需要有一个法定的时间在那边，那预计其实我们应该希望在十月间能够送到立法院能够来审议。
0: 草案同时大幅放宽设备投资与研发创新的租税优惠。何进仓表示，过去的租税优惠条件较为严谨，申请家数有限，这次大幅放宽后，预估每年受惠于研发投底、设备投底、增固、加薪等业者应该会超过4000家，估计带动投资效益达500亿元以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每天增加48名失智患者，预估未来20年的失智人口将突破69万人，而失智家庭照护费时又伤财，平均每个月药费比一般家庭多 1.5 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他健保卡找不到，我大概去重办了有6次之多。
4: 罗小姐的先生55岁，开始忘东忘西，脾气暴躁，后来确诊早发型失智，在个人化用药下比较能沟通了。临床失智症学会理事长徐龙龙表示，患者常常脾气暴躁，日夜颠倒，照护者白天上班，晚上值班照护，压力大，平均每天花11小时陪伴，两成多的人为此留职停薪。
5: 统计上面来讲，一个失智症的病人跟没有失智症的病人医疗的花费会多了 1.5 倍以上啊，要花钱，要花心力，要花人力，照顾累不累？
4: 医师示警，失智不是正常老化，出现记忆力衰退，过往熟悉的事情突然不会了，表达书写能力变差，时间地点错乱，判断力下降，理解困难，物品错放找不到，情绪个性改变，计划解决事情的能力变差，社交退缩，就要紧速就医评估。现在用药多元，口服贴片、口服液剂、针剂都可以帮忙，就怕延误治疗，加速失能。艺人杨贵妹更在九月国际失智月担任卫教大使，呼吁患者和家属勇于面对，
6: 真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越逃避可能会越严重。
4: 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

0: 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但开车的 BBR 请喝心情好好，如果是同学们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或者是给自己的叮咛，那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的，朋友们好，如果想给关心的人一些关心的话语，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豆点台东，就可以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咯。好的，朋友们好，千万千万呢好，要记得好，现在下这个阴天啦，然后今天呢下雨几率蛮大的哦。好，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个下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开车哦。前后灯都打开了吗？好，有没有记得呢？ OK， 来，我们来看到今天有的留言。

好的，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庄强哥啊，新庄的强哥要给大家什么样的早餐？哇，今天是我们的轻食套餐呢哦，好了，一个餐盘，好木质的餐盘，上面呢，有。这个餐点呢，其中有一瓶一小瓶的哈，这小瓶装的哈，玻璃瓶装的优格，好还是牛奶呢，白色的哈，因为从是俯瞰的角度下去，然后拍摄了照片。好，那另外呢，还有一杯啊，就是玉米浓汤，好还可能还有像香菇片呢。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另外一盘呢，有生菜沙拉啦，还有这个番茄啦哈。小水果，那另外还有一个长条面包。好的，谢谢您的轻食早餐，还有一杯热咖啡，好，正在往这个白色的瓷杯的咖啡杯里面呢注入了咖啡液哈，所以啊。感觉到都可以闻到那个香气。米林早安，你好，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咯，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又美好的周末假期哦。我是新庄强哥，好，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欣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大家早，也要祝福米林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万事如意，好运相随，财源滚滚。

而来哦，后面是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感谢您。好，那么新庄强哥也是一样祝福你哦，享受美好的早餐时光，也祝福你周休快乐，好不好？还有在这边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哦，下个礼拜一呢，我有事情，所以呢，下个礼拜一休假哈，十四号休假，那所以说由花莲分台的蓝琪来陪伴大家，好 ，OK， 好的。那另外呢，我们再看到这边还有，好，这是明玲姐姐，早安。好，那我是詹詹哦，亲爱的妈咪，有君阿爹、秋君，信都写好了，今天就会寄出啦哈。然后有大宝、小宝的照片哦，期待一下呗，爱你们了。OK OK， 哇，这很幸福的感觉哈，大家彼此之间分享家庭的哈这些温暖。好，祝福你们。好，另外呢就是还有小琪。好，小琪呢说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好，照顾好自己很重要。好，接下来呢这是丙方。丙方呢要跟老公跟儿子说，好，也就是好，你说773跟880，想跟他们说李肯清剩下11天了，期待一起共桌的日子哈。那联络部也上传好了哈，让你们久等了，想你们哦。好的，好，传达了。那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先听歌曲，待会儿呢哈再来传达其他朋友们好想要说的话哈。好的 ，OK OK， 现在目前看起来呢是下雨哦，下雨的天气，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哦，好不好？好，可以提早出门，好，然后就是早餐一定要吃热乎乎的，好不好？蔡依林的《野蛮游戏》。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耶耶耶耶耶耶傻傻分不清楚，哦哦，有点撒娇可爱呢。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呢，这是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早安。好，那么高雄芊芊呢，我给大家的一张祝福卡，好可爱哟，哈，这个是三只毛茸茸的，哈，应该是小鸡仔，但不过呢是卡通造型，就觉得好可爱，瞪着圆圆大眼睛，哈，有白色的，还有黄色的，哈，一种缘分，一份情谊，互相珍惜，平安、健康、快乐，是互相珍惜哦。啊，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间，哈，那彼此互相陪伴的这个日子，哈，相信呢，在未来哦，你们的人生里头，或是我们的人生里头呢，都会有这样子这一段的美好的回忆，哈。好了好了，接下来呢，高雄芊芊说，美妮姐早安，好，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大家记得要补充水分，也要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加油加油加油。给阿强说呢，大家好期待恳亲的到来呀，祝福大家周休愉快，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美妮姐的传达，不客气，也祝福你。 OK， 那另外呢，这边还有哈，祝福你周休快乐，和阖家欢乐。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台北小杰妈妈。好，台北小杰妈妈说，美玲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周末假期的来临，好，要跟小杰说，昨天接到你的平安电话，知道你最近一切状况都还好，就是很放心了，要保持下去哦。好，谢谢美玲姐的传达，请多喝水哦。好，祝你周休愉快。好的，谢谢你周休愉快，也祝福大家周休愉快。还有再跟大家说一下咯，下个礼拜一，好，有事情我休假，所以下个礼拜一的早上的时间，由花莲分台的蓝琪来陪伴大家。好，也祝福大家有个完美的假期哦。哦，杜德伟所唱的歌曲《完美假期》，哎，杜德伟这次呢，哈，礼拜天会来到台东啊，跟大家一起度过我们在东部现在呢就是最大型的哈KTV 演唱现场，户外 KTV， 啊、哦，也就是哈。来了，朋友，东来吧，哈！台中的这个演唱会在海滨公园，12号、13号两天。

好啦，就是东带我走2026年、东带我走的演唱会、在台东的海滨公园12号13号，13号呢东带我也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

好的，好，这是完美假期啦，也是一种祝福咯，今天礼拜五啊，祝福大家也都是有个完美的假期，对不对？好的，开车路上的好朋友们，好，目前呢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都还蛮顺畅的咯，中华路、兴盛路、更盛路是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哈，大家一样的注意交通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了哈。好，那么今天礼拜五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早上七点钟呢就开放了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好，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要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边呢，好有这个看到的哈，这个是好罗小 P 呢要跟这个认识的朋友们说啊，小时候的世界很大哈，认识的人很少，但是如果深交的人深交的人很多，长大后世界很小，认识的人很多，深交的人却很少。哦，是这样子相反是吗？好，每个人的生命阶段都是不一样哈。好，你说呢？明显感受到这个世界哈，路过的人也很多了哈，留下来的人呢就很重要了哈，要好好珍惜，没错。好，你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也都愿意愿家人们都平安健康。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哦，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是董妹妹，好，祝福你就说七月开讲咯，好，祝福大家都能够顺心，也祝福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玲玲跟好詹明祥说，老公谢谢你一路相伴，愿你有美好的一天。好的，另外呢还有的就是怡贤呢要问候所有的家人还有好朋友们，还有绿岛的子泰哈。还有阿苏，台东的阿苏要跟可爱的肉肉说，虽然再过多久啊哈，我们再没过多久呢可能就不能够好在一起奋斗，但是呢我的心与你同在哦。好的，记得怎么忙好，也都要记得多喝水。小胖胖呢要对大胖胖说，不管距离多远，想念的心不会改变。嘉盛要对大 B 说呢，不管怎么样好，都会一直陪伴着你的哈，这是我们的约定。好，接下来呢，好，你说呢？高雄臭妹，好，要问候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好，还有太原，就是太原李家镇的哈，大家一起加油了哈。那讯息收到了。好，接下来呢，好，你说，要这个传递给好 ，Marge 的思念，好，黑桃大空，还有就是鬼舅哈康康妹，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要向林大 B 说，我们一直都在的，你要保重哦。好，谢谢，希望说大家也是一样哈，都能够互相加油。桃儿也跟哈罗斯说加油。好的，另外哇，还有哈，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大家一样的哈，都要记得好不好？好朋友们的这些祝福。另外呢，哈，屏东的梦姐，好，中秋节快乐哟！好，祝福你身体健康。好，敏玲姐，好，大家顺心。还有志宏问候耀廷，还有呢，哈，齐峰人杰高小姐。高祥景浩能，好，那大家都要平平安安。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好，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OK 的，没问题，没问题。好，希望说大家一样的都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幸福的被祝福、被关心的感觉。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好，很重要哦。未来的所有的哈，这个努力成果都在未来看得见的哈，会回归到自己身上的。来来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好，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Angela 天使啊，好啦，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待会儿呢，八点过后八点半，准备开始一天的忙碌了哈，别忘记了给自己肯定，辛苦打拼的我们哈，也要给自己一个加油打气喽。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好，目前呢在行车路上都还蛮顺畅的哦。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感谢您，准备八点对时。

0: 哇，这边呢哈，这个盐罐土狗妹妹跟哥哥说呢，要就是呢，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营业的哈，是红米的餐车啦哈，最近有点忙哦，再过一阵子会去看你的哈，爱你的大胖猪妹妹，想你的嘿。
1: 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交流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 46.7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南下 287.8 公里在竹崎交流道大型的汽车零件掉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还有中和开始一路到南胜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 32.5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路间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76线西向靠近普兴路段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